来秋意渐浓啊。今天啊，这温度的确是明显下降了，而且今天风不小。我们要提示一下河北的朋友们，来看到今天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大风之下温度下降，明天啊，包括今天这两天，在章城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9到10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2到5度。像今天石家庄晴天，10度到24度，雄安新区9度到22度，北京多云转晴，9度到20度。假期的时间，我们的送奖不停啊！我们的有奖互动早安奶茶依然在继续，两种奖品二选一，一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还有一个是最近非常爆火的超长蛋挞。我们每天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嘛来中奖。那如果说您中奖了，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致电了，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啊，随便您挑选。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啊？非常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或者打开您手机的即时新闻 APP， 在里面搜索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您就找到我们这个题目了哈。然后打开这个页面呢，每天都有新的题目，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它都是甜品甜点啊，但它呢又是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两个甜品。第一张图片属于是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常吃的一个甜品，而且咱们的爸爸妈妈咱们的爷爷奶奶都挺好这口的，挺喜欢吃这个的。刚才还有朋友一边答题一边留言呢，说假期刚去看望爷爷来着，给爷爷就买了这个。第二张图片啊，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种甜品，而且前两年关于它还有一个梗啊，然后夫妻之间呢会拿这个梗来试探对方开玩笑。哎，包括这个甜品在很多超市也是一种网红甜品吧，比如山姆超市，很多朋友去了必买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两个甜品分别是什么呢？您来看看图片来参与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两张图。如果您知道它们是什么，或者有相关的一些回忆，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啊，我们重在参与。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这个时间，我们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假期出游的消息。来看交通运输部昨天的消息，国庆假期昨天是第三天，那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89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910列。昨天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四川、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山西、新疆多地的多个景区发布了客流预警，部分景区门票售罄预约已满，或者是已经接近最大承载量，启动了限流管控。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再来看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期间，标注敬字啊，敬老的那个敬，标注敬字字次的这个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再来关注民生方面，为了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到11月集中开展。报告显示，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民政部发布了提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所谓的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任何的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也请广大的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单方面宣布，韩国将向阿拉斯加 LNG 管道项目投资超500亿美元，作为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的一部分。再来关注乌克兰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之后，乌总统泽连斯基将此事公开，引发韩国震怒。文体方面，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这个消息。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位列第20届亚运会的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钟，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突破300亿。早上的时间送上早安心语，假期跟您分享的是，人生不是只有一种节奏，也不必总按同一个节拍赶路，忙时全情投入，闲时松弛有度，适时的把脚步放慢，补补觉，养养神，养精蓄锐之后，咱们才能走得更远。

0: 植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假期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假期期间，我们也会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爆火的超长蛋挞。如果您中奖了，接到了主持人麦迪的神秘来电，两样奖品您是可以二选一的。只要来参与答题啊，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今天题目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是什么。这两张图片有一个共同点，它都是甜品啊，很好吃的甜品，但是呢又属于不同的年代。第一张图片您一看，哎呦，这很古早啊，这属于老式零食，80后90后小时候喜欢吃，然后咱们的父母，甚至咱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人也会很喜欢吃。第二张图片啊，属于是后来兴起的一种零食，而且这种甜品呢，前两年还火起来了，是因为有一个梗啊，成了一个热梗，包括现在呢，在很多的这个超市啊，大家去打卡的时候都会买一个这样的甜品来吃。来看到手机尾号6177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片我小时候的最爱啊，是，但是现在孩子们好像不怎么吃这个了。然后手机尾号7866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片这东西现在我们全家人都还特别喜欢吃。小兰子说，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第一个，觉得脆脆的甜甜的，说现在看着觉得没有小时候好吃了。手机尾号8339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片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只有过年才有呢，平时都吃不上，就很宝贝的。还有手机尾号3467他说，第一张图片我姥爷特别爱吃。今天早上我们还有朋友留言说，刚去看望了爷爷，爷爷爱吃这个，还专门给爷爷买上这个东西了。然后五夫人这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一张图片我们唐山啊，跟这个图片这上这个零食，我们还有一个别称叫马牙儿。哎，看看跟您说的是不是一个东西啊？还有手机尾号2146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片这妥妥的是小时候的回忆呀、啊，小时候的固有零食之一。然后琴琴这朋友说，小时候吃，现在也能吃到，但是这东西现在不太好买了。还有8363这朋友说，小时候觉得这东西太好吃了，吃完之后手上会散落一些糖，对，因为它上面会有糖粒粒啊。吃完之后他说，我必须得舔一舔我的手指头，就觉得幸福感爆棚的那种。还有果果宝贝儿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特别喜欢买这个东西，说现在哈、啊、我当妈妈之后，孩子们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第二张图片这东西，说过年果然啊，童年在变啊，大家的这个口味也在变化。来猜猜吧，今天我们两张图片啊，这个两样甜品您都知道是什么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图片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看完之后，如果您知道，如果您有相关的记忆，您就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在假期出行路上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刷新一下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假期出游的消息。来看昨天全省公路铁路民航仍然是高位运行的，铁路旅客发送量超3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3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359万辆次。今年国庆假期奔县游成为文旅市场的一大新热点，其中河北正定、大名、磁县、丰宁一众具有代表性的小城在这个假期火爆出圈。再来关注几个非常火爆的景区啊，火爆到什么程度啊，已经发布了限流公告了。河北省有三家景区啊，说到的是唐山河头老街4号5号采取了动态限制客流的措施，还有天宝寨景区10月3号到5号实施限流管控，雾灵山生态旅游区每天凌晨3点到6点自驾车辆限量预约150辆。再来关注身边游啊，石家庄知音1953啊，这个地标现在是在假期期间呢有巨型鳌鱼灯的巡游，可以体验中式的浪漫。国庆长假跟大家提醒一下，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活动比较多啊，这酒后驾车的风险随之上升，提醒广大驾驶人，咱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河北交警全警在岗，持续严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健康方面，来看看这个假期啊，如果您追剧的话，追小甜剧的时候建议你吃点甜食。原来人的味觉和心情是连着的，看甜剧的时候吃甜食你会觉得更甜，这是一项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当味觉体验和剧集情节匹配的时候，观众更容易感受到主人公的情绪，这可能是因为大脑处理味觉的区域和情绪共情的区域是联系很紧密的，当味觉和情绪会互相呼应，彼此放大，会让你当下的感受更加强烈。还有就是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大风降温，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这风不小啊，我省北部城市的西北风呢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而且随之带来的是今明两天的气温下降，章程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9到10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也会下降2到5度，省会石家庄今天10到24度，雄安新区9到22度，北京9到20度。大风降温的天气啊，皮肤也会敏感干燥，非常需要好好的滋润和呵护。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就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 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5: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善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大家在这个出发路上也可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在假期的时候啊，希望您有一个好的手气，然后能够中得我们每天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我们今天奖品呢，我们今天的题目也非常简单啊，就是请您猜两张图片上分别是什么。这两张图片都是甜品，但是是属于不同年代的甜品。第一张图片是80后90后小时候比较常见的喜欢吃的一样甜品，而且不光我们喜欢吃，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爷爷奶奶，哎，那个时候都喜欢吃这东西。现在这东西啊，不太常见了，也能买着，但是不知道您能不能还吃到小时候的味道。然后第二张图片是这两年兴起的一种甜品，手机尾号5267，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图片我知道，它是用一种粉去炸的，然后炸完之后呢，撒上白糖，吃起来又脆又香又甜。说第二张图片我也很爱吃，是软软糯糯的。小满足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片啊，他说到的这个名字跟大家不一样，但应该是一个东西。他说我们家乡这边跟这种零食叫蛋条，吃起来脆脆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零食。手机尾号3887说，第一张图片是小时候吃的，那时候家里都舍不得买，过节才能吃到呢，很宝贝的。然后手机尾号2529这位朋友说，哎呀，第一张图片嘎嘎脆啊，是第二张图片嘎嘎软甜啊，口感完全不一样。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看看这两样甜食您是不是也吃过，有没有相关的回忆，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啊，小时候的记忆。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留言帖来互动答题。一边答题互动，我们在假期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关于这个放假出游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各大景区人都挺多的。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再次迎来了大批游客，整座山头都坐满了人。网友打趣，乍一看还以为是拼豆撒了呢，全都是人。游客感叹，感觉这景区有1亿人都在啊。说但是呢，人虽多却一点都不乱，说当地的旅游管理还是挺好的。活动散场之后啊，还专门协调了好多公交车来免费的接送游客，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再来说说昨天登上热搜的一个话题，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好今年这个中秋跟国庆双节叠加嘛，有些朋友就是虽然中间有3天工作日啊，请下假来了，通过这个拼假的方式解锁了10多天的一个超长假期，所以呢，超长假期就可以选择出个远门啊，出境游玩了。有网友分享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有趣体验，当地各大热门景区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几乎可以全程无障碍听懂周边的。

交流。再来说说啊，一种感受，就是放假也没法休息，大脑没有真正下班。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明明放假了，还是处在一种紧张的疲惫的心理状态，也没有人催你交什么东西，但是吃饭的时候你还是会不时的查看工作群，明明看着电影，忽然想起了节后的工作安排，假期开始了，如临大敌的紧绷感却迟迟无法消散。现代工作正在从有明确终点的任务变成一种可以持续占用注意力的状态。当一个项目的周期很长，你自己的部分即便做完了，别人的反馈还没来，事情就没有结束。即使你完成了一个事项，领导没有给反馈，还要纠结什么时候催促一下呀，或者好不容易结束一个工作，下一个已经排上了任务清单，好像工作永远没有截止日期。放假虽然意味着工作在行动上暂停了，但是工作带来的不确定、评价压力和未完成感仍然可能让人觉得疲惫。所以这个假期您的大脑真正下班了吗？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来了来了，11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今天出发路上跟大家继续来这个有奖互动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为大家提供到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这个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再或者是一个超长蛋挞啊。总之我们受欢迎的这几样奖品您都可以来选，如果您接到主播麦迪的神秘之恋的话，您就可以来选取奖品了。那怎么参与抽奖呢？每天参与答题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题目，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早安奶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只要留言自动进入抽奖池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答题，我们今天题目是猜到了两张图片上分别是什么，这两张图片的共同点是它都是甜品啊，但它是不同年代的甜品。第一张图片我们说这个东西是80后90后童年的一种老式甜品，老式零食，我们喜欢吃，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人也喜欢吃。第二张呢是这两年啊兴起的一种网红甜点，前两年还专门关于它有一个梗啊，所以把它带火了。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手机尾号9107这朋友说了，第一张你别说这个小时候喜欢吃，我现在都特别喜欢吃，说而且呢我们家孩子奶奶啊非常爱买这个东西。是的，老人们那会儿喜欢吃，因为那会儿啊甜品的种类没有那么多，这种属于比较主流的。还有董小妹，她说我记得第一张图片那可是80后童年最甜的回忆了，说我现在也会时不时的买上一点跟孩子们一起吃。还有手机尾号5896这朋友说了，哎呀，猜完今天题目我很感慨啊，人到中年好像已经对甜食不怎么感冒了啊，吃不下去了，但是依然可以想起甜甜的回忆。手机尾号0123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片它的味道是甜甜的，又酥又脆的，说哎呀，是想到那个味道就想到小时候啊，自己很馋这个东西。然后手机尾号4827的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片其实你现在要买啊也能买着，说可能不太好买了，但是也能买着，也是那种散称的，所以来看看吧，是不是也能勾起您的回忆啊。刚才有朋友还留言了，说这个假期正好去看爷爷了，给爷爷就买了这个东西孝敬爷爷，说爷爷特别爱吃。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接下来来听听最近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
1: 你好，
2: 恭喜您中奖了，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呢就是通知。
1: 谢谢，我是那个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听是一直听，但是之前是不知道怎么参加，真是谢谢，太好了。
3: 刚解锁了，完后你就中奖了，是吧？
1: 是。谢谢，非常感谢啊。
3: 我看您是哪里的人？石家庄的朋友吗？
1: 石家庄藁城的，对。
3: 然后您贵姓？
1: 免贵姓张。
3: 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这些老物件，您都认识吗？
1: 老物件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现在看不着的老物件，小时候那个烧火用的那个蜡箱。那个是特别怀念的，那个小时候经常跟奶奶一块儿那烧火，
3: 好的，有什么中秋节出行的计划不？
1: 暂时没有，因为孩子现在是实习期，他那个时间比较紧张。
3: 在实习，在上班了已经是吧？
1: 对。祝大家那个中秋节快乐。然后，我希望我家孩子今年就是实习，他是那个学的护士，希望他那个护士证能顺利考过吧。
2: 好嘞，中秋快乐，提前
1: 中秋快乐。
2: 哎，对，您要黄金小马还是那个山姆的早餐？
1: 我要黄金小马，希望孩子就是不管是考试吧，还是以后工作吧，都马到成功。非常感谢，我后期还会继续参加的，
2: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1了啊！今天走在路上，大风降温，还是要加件外套的。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皮肤也容易敏感干燥，非常需要滋润和呵护。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那张自
0: 大，好的，也谢谢心媛的分享。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假期快乐，拜拜。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包快充。

0: 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今年国庆假期，奔现游成为文旅市场的一大新热点。其中呢，河北正定、大名、磁县、丰宁等一众具有代表性的小城，在国庆假期火爆出圈。河北三家景区发布限流公告，唐山河头老街今明两天采取动态限制客流措施，天宝寨景区今明两天实施限流管控，雾灵山生态旅游区今每天的凌晨3点到6点自驾车辆限量预约150辆。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3号，全国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四川、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山西、新疆等地多个景区发布客流预警，部分景区门票售罄，预约已满，或已接近最大承载量，启动限流管控。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到11月集中开展。截至昨天，中国队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比赛，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第一首歌听到了这首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昨天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哈，遇到了那场风，就是刮了一阵风之后呢，你就突然觉得天气真的要凉了。说话真算数，哈哈，天冷就回来吧。现在是不是和家人在一起，在家人的身边撒着娇，秋天就是一下子就明显起来的。车子驶过，落叶在跳舞，我们已知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四季流转，总该有那么一些日子慢下来，卸下一身的疲惫。爱乐团，秋天的童话。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

0: 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叫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目鱼与金鱼讲述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博弈，一种是享受舒适圈，一种是追求新鲜感，一直在突破自我的生活方式。这两种人呢，不光面对职场，面对假期也有区别吧。前者更倾向于和家人一起宅在家里，做做饭，听听歌，看看电视，不出门。而后者，家庭成员却可能很早就开始规划一个国庆假期的旅行了。那到底假期该怎么过？反正歌里的木鱼与金鱼，谁都劝服不了谁。这就像生活当中有些亲子关系，有些夫妻关系是一样样的，可能真的存在不同的生活观念和方式。不行，你们就抓阄吧，抓哪个算哪个。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廖莹如的歌词写得真好。廖莹如最早是一位医生，后来开始写词，在飞碟、华纳很多公司都工作过，现在呢是一位自由作词人。在她的歌词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独立女性内心当中的强大，就像她写给郑秀文的那首《值得》，她说，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到值得，到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生活呢，其实就是主打一个值得，对吧？就像国庆假期，出门的人就是多，费用还高，但如果您因为给人生了一个痛痛快快的过程，那就值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伍思凯的从艺之路呢，是始于80年代中期的民歌餐厅。那个时候的台北民歌西餐厅，那是很多音乐人梦开始的地方。年轻的伍思凯抱着吉他，在昏黄的灯光下唱着别人的歌，偶尔呢也会唱唱自己写的歌。正在这样的场合下，他遇到了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贵人，就是制作人陈富明。陈富明觉得伍思凯是个人才啊，要把他引荐给点将唱片。陈富明呢就帮伍思凯争取到了发专辑的机会。1988年，伍思凯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要怎么说》，正式开启了职业音乐人的生涯。陈富明呢，后来还帮助伍思凯筹备了15场校园演唱会，让年轻人对这个新人有了最初的了解。爱的钢琴手。

0: 换季时节，肌肤呢本来就敏感干燥，非常需要好好的呵护。太多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面霜来的实在。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和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黄小虎，现在那边是几点？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

0: 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原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5: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许巍的完美生活，哪有什么完美生活，而确实有一种相对积极的生活状态。当突然发现自己变得自信有趣，在乎未来，你就知道那个积极的自己还在。对，没有完美生活，却有更好的自己。周笔畅，最美的期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

0: 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10月3号，全省公路铁路民航仍然高位运行，铁路旅客发送量超3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3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359万辆次。国庆长假，走亲访友、聚餐聚会活动增多，酒后驾车风险随之上升，提示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河北交警全警在岗，持续严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国铁集团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民政部发布提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惠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报告显示，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元。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我们听到了这首大山王瑞卓的代表作品。长假想家的孩子回家了吗？海莱阿木就出生在一个大山隔着大山的地方，当年呢虽然外出闯荡，有关于他的梦想吧，但是并不影响他思念家乡。他去成都打拼，那个时候呢家人就让他赶紧回家啊，不要老在外面了。然后这段远离大山的生活一直都是他创作这种思乡作品的一个土壤。对，他也唱着关于家乡的思念。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就有海莱阿木，还有像李克勤、周晓鸥、孟然、邓玉君。那今天呢我们在雕刻时光当中来重温到的这首歌曲，海莱阿木《三生三幸》。

0: 嗨，大家好，我是海的 M。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赵传和金志文带来的一首《好男人》。长假有朋友可能各种安排什么相亲活动，有姑娘可能说四十不惑三十而已，我卡在中间困惑不已。哎，真的，你怎么想这事儿呢哈？真的不是任何结了婚的男人都是好男人，所以你可能真的避免了一个风险，也不是没有结婚的男人就不是好男人，所以你多了一个机会。还单身还渴望婚姻的姑娘，往前走吧，先对自己好一点，这非常重要，然后你就溜达着，不小心就等到那个好男人了，或者只是一个久别重逢。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最近呢，某热播电视剧提了一个问题，说喜欢是可以控制的吗？你觉得呢？喜欢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连缺点都变成可爱的。所以呢，真爱不是到底有多么欣赏他的优点，而偏偏就是可能你有多么的能够包容他的缺点，对吧？听听张学友的《真爱》，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林志炫曾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拿下当场的第一名。原唱空气补给乐团是林志炫的最爱，空旷高亢的声线，优美激情的旋律，深情表白的歌词内容，被很多电影用作插曲。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0: 换季时节，肌肤呢本来就敏感干燥，非常需要好好呵护。太多的瓶瓶罐罐呢，不如一瓶面霜来的实在。我们来听听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王铮亮、黄湘云，答案。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8: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8: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幸在这个世界相遇。秋去春来，海棠花开，你在梦里，我不愿醒来。这样的感觉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吧。你梦到了你想念的人，在梦里面你们还和曾经一样，一起过节，一起吃好吃的，聊好笑的事，温馨美好。你多么不想醒来，梦里就跟真的一样样的，而做梦的你在梦里也知道这是一场梦，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愿意就这样梦着梦着梦下去。张韶涵，梦里花。

想念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很任性的。梦里可以想念，风起时也想你。陈楚生，风起时想你，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

0: 程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庆假期，石家庄知音1953组织巨型鳌鱼灯巡游，沉浸式体验中式浪漫。军秋时节，邯郸广府古城农家晒秋场景格外亮眼，城墙边的菊花是竞相绽放，晒秋加菊花，古城秋韵拉满，妥妥被众网友评为是河北秋天的打卡宝藏地。国庆期间呢，保定西大街共开展活动近20场，沉浸式互动体验、非遗展演、街区民俗表演沿街穿插，160余家商铺同步推出节日限定商品与主题活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九寨沟景区今明两天门票已经售罄，九寨沟特别推出门票候补机制，游客可以在九寨沟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启动候补预订。八达岭长城门票充足，故宫今天到6号预约已满，7号呢仍有余票可以预约购买，出行前一定要查好门票信息，避免白跑一趟。国庆假期，有些新能源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呢充电慢耗时。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4季邀您来参加。不管您是实力唱将、乐器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来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您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闪光这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零点乐队和林依轮合作的一首《向快乐出发》。有人说呢，周晓鸥是演员当中最会唱摇滚的，是摇滚人当中最会演戏的。哈哈，他最初呢就是歌手来的，那现在依旧是非常优秀的歌手。明天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就有周晓鸥，还有像李克勤啊、海来阿木、孟然、邓丽君。那说到跨界，沙宝亮真的是榜样，当年做杂技演员拿金奖，唱歌有暗香，现在演戏也是可圈可点。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鸥。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

0: 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生总有太多滋味，而老歌保存住了太多的人生况味。谭咏麟，一首歌，一个故事。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尤克里林吧，带来这首《少年游》，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稍后你要听到的是糖豆继续为您带来《10245间道》。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游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上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节目的名字叫午间道，我是主持人唐豆。今天已经来到10月4号了啊，不知道现在你人在哪儿呢？还是那句话啊，能够在11小长假当中还惦记着听广播的人，我觉得咱俩的亲密程度已经赶上所有的感情了。你就是我的亲人，你就是我的家人。再次感谢所有在此时此刻收听河北音乐广播的朋友啊，我认为你们是有眼光的。秉着我的节目我愿意说啥说啥的原则啊，我真的非常想说一句，只要一想到啊，我这辈子到现在一次财都没有发过，我就不由得想哽咽。昨天看到有位网友在网上这么说的啊，他说，说实话，我没有任何想要变富的欲望，变富了之后去买一块劳力士啊，去买一辆兰博基尼啊，我想变富纯粹就是为了能够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能够在周一下午的3点去健身房练一下子，能够在咖啡馆里边坐下来，在一个下雨天放松一个钟头，为了能用新鲜的食材搁家做饭，为了能毫无顾忌地为家里人跟朋友花钱，不用担心预算的问题，这就是我对富裕生活的想法，而不是那种被灌输到脑子里的虚假的消费主义观念。这是网友说的啊，那接下来我说两句呗。我想说的是，你不要的，我要。我想弄一辆兰博基尼开一开。哎，我也想戴一戴，就那个劳力士那个手表是吧？哎，沉不沉呢？等我有钱了，就今年开在咱们石家庄那个大型那个超市山姆吗？是不是？不是说山姆如果没有会员，连进都进不去吗？我跟你说，等有一天我有钱了，谁没有我给你买啊，嗯？我给你买，你说是我也没有，我也都买。注意啊，我说的是等我有钱以后，我现在还不是会员呢，我进去都得别人领着进去。希望在假期快乐的日子当中

0: 当中啊，大家依然能够感受到，首先是健康啊，其次是快乐，还有源源不断的进兜的那种财富，那种幸福啊。那些花出去的钱，不要为他们感觉到惋惜，让金钱流动起来吧，对不对？只要流动起来，才能从这一个人的兜里流到下一个人的兜里，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共同富裕起来，然后越流动，那这个钱越多，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祝各位啊都发财，尽早发财，让一部分人先发财。实在不行的话，我后发也行，是吧？早晚发了就行。我也不挑。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可能此时此刻很多在外面这个旅行的朋友还涉及不到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你总有一天要回来的呀，你总有一天要回来上班的呀，你的假期总有一天要结束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你工作挣钱是为了什么？之前大家为省钱，为了能攒更多的钱，能够把挣下来的钱都省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大家就经常研究什么呢？我们话题经常出什么省钱，怎么来省钱，对吧？之前不是一直说那个疯狂星期四吗？我刚听到说疯狂星期四的时候，还琢磨啥意思，什么梗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后来大家说星期四那个谁，肯德基打折，是吧？是肯德基打折吧？星期四疯狂星期四。说实话，疯狂星期四我一点没点过，没点过，因为星期四我也觉得贵。我看我说这不疯狂呀，说疯狂星期四在我看来唯一起到震慑作用的就是那几个字儿，疯狂星期四。真的，我一看，我说这价儿，哎呀妈呀，说这不疯狂呀。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你想啊，你就说你买这一顿炸鸡这那啥的，汉堡薯条一顿下来，你想想得2000多大卡呀，你得走3个多小时才能消耗完呀，这不疯狂吗？我心说啊，这么个疯狂法啊。我还以为能便宜不少钱呢，原来吃多了长胖。张伟说了，唐豆不是假期上5天吗？昨天咋没来呀？你给我出去站着去啊！我昨天来的时候你干啥呢？给我站着去啊！别说了，别说了。哎，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啊，说跟我互动，把他留的言发送到了河北交通广播的音乐平台，发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我们是河北音乐广播，家发一直没有读。他搁那骂我呢，一看自己发错了。十一那天我看那个朋友圈，哎呀，人家好多人家里边那个饭呀，那是真丰富，我跟你说是真好。我看那朋友圈就桌子那都摆不下了，有海鲜，有烧鸡，有烤鸭，有凉菜，又有热菜的，仔细一看，妈呀，才3口人吃饭。我都生怕说你们家剩下那么多饭都吃剩的呀，那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打电话呗。哎，我们家永远都是饺子，在一些特别重要的日子当中永远都是饺子，顶多买个我们正定的热切丸子。我跟你讲啊，我们正定的热切丸子呢基本上就是没有肉。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什么呢？就是说你工作挣钱是为了啥啊？我其实我这个也平常也逛一逛盒马呀、山姆呀啊。我那天在盒马我就看到一款面包，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啊，叫那个什么恰巴塔，听说过吗？一款面包叫恰巴塔，好像说这个东西挺有嚼劲儿，挺硬，吃的时候呢还得先腾一腾。我一直没有买过这个恰巴塔，我心说这面包什么口感呢，买一个吧，买了一个。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恰巴塔面包啊，就是有一种真的就是来自于它这个读音恰巴塔的那种劲道和俏皮，让人听起来非常有食欲。而实际上我研究了研究啊，说这个恰巴塔在意大利语里边啊是拖鞋的意思。因为形状像拖鞋得了这个名，我就知道。就说咱不说说有钱没钱啊，迟早啊得吃那个没有文化的亏。说到钱了，前两天看到微博上的一条热搜啊，500万放到余额宝里面，一天的收益你猜都是多少？500万啊， 放余额宝里，一天收益是多少？跟以前相比说还是少了不少呢啊！现在如果说你往余额宝放上500万，一天的利息是144.78块。以前呢，说以前10000块钱啊，一天就得有1块钱的利息了。那个时候放500万的话，一天就是500块。你想想啊，一天就是500块，那一个月得多钱？不用上班了。大家有朋友说了，你咋知道的呢？我怎么知道呢？那你觉得呢？肯定是上网看别人这么说的呗。咋？你觉得是我有500万曾经放过里头，还是是不是啥意思呢？程琦说了，豆儿，我现在工作赚钱就是为了以后不工作。那你说这个，总有人会退休的啊，总有退休的那一天呢、啊，总有你个工作不工作，确实当时可能也是干不了了，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啊，就是不知道是40啊、50啊、60啊，还是80啊，还是活到老干到老啊。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工作挣钱是为了攒钱。不是为了花钱，是为了攒钱。但也有很多人挣钱就是为了享受当下啊，活好现在，以后再说，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是不是？这种观念现在真的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那么你呢？你现在的想法跟你以前刚刚参加工作时候挣钱攒钱的想法还一样吗？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对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啊，所以其实是非常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当中的10月4号来收听和收看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的这档节目。在哪里看呢？抖音这个平台啊，在抖音这个平台能看，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一共5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另外你说我想进行互动，或者说我想纯听。那你就是本地的河北省内的朋友，打开收音机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可能每个城市的调频不太一样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在外省可以利用网络收音机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哎，这个互动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儿，只要没有错别字儿都可以找到我们，添加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可以来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的什么呢？你工作挣钱是为了什么？接下来是4条广告啊，就4条，查叔等我吧，马上回来。
1: 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腾豆。今天话题来聊一聊，你挣钱呢是为了什么？其实很多人马上就能说出来啊，尤其是发自肺腑的，一听就是大实话，为了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一点，为了能

吃的更好一点，为了能喝的更好一点，为了能住的更好一点。你一听这些都是大实话。你看陆说了啊，我就纯为吃，我为了吃，我已经把自己从98斤吃到了120斤，说明就是挣的钱还行。你说为了吃，是我们有目的，但是中间的过程比较曲折，最后目的也没有达到，你说这就多憋气。真正为了吃的人啊，你就比如说古代的苏东坡，对吧？我心态如此豁达了，我的心态这一块的我就保持的这么好了，我有研究东坡肉，我有研究这那的羊蝎子的，是吧？最后说从100斤降到了80多斤，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其实啊，就是如果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吃，为了吃好吃的，我挣钱就是为了活在当下，好好的让自己享受美食，最后胖了其实是应该的，我们不会觉得难过的啊。小薇就说了，我工作挣钱就是为了吃的好一点，能时不时的可以出去玩一玩啊，这就是我希望达到的我的小目标。我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预设啊，我得挣多少钱，我得去哪哪哪，我得争取在多少岁之前，我得游过这儿了，我得玩过那儿了，倒没有。就是说在有限的这个条件之内，哎，我能吃到好吃的想吃的，我能去哪哪哪玩一下的就挺好。而且你说挣钱是为了什么啊？我觉得不同年龄段的人他可能想法也不太一样啊。就包括此时此刻你看这个我能看到的就是视频直播间的这些朋友的留言啊，小米呀、跳绳，超光速抵达，悲喜自度等等等等，朋友对也都留言了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家是哪个年龄段的人，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昨天问了一下我妹啊，我妹是个00后，我心想大家出生年代不同，观点可能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她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她挣钱是为了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声，她挣钱是为了磕 CP。 我先问一下啊，此时此刻听咱们节目的人都知道 CP 是啥吧？不用我解释了吧？我之前呢，就我也磕 CP， 我发现磕 CP 呢其实是另外一种维度上的恋爱脑啊，但是它不是说用来对自己恋爱脑，它是用恋爱脑去看别人，在理想化的爱情的滤镜之下，你看另外一对男女互动。既填补了自己的感情的空白，又规避了自己在感情当中可能受到的伤害，主打一个恋爱脑去撮合别人，但是理性脑看待自己，用大众一点的词儿就叫做恋爱还是看别人谈有意思。尤其是他们追线下那个啊，这我就不知道了啊，就是我反正现在我就知道是磕 CP 是什么意思啊。我小姨都说了，但是我感觉你们这帮90后挺精，天天嚷嚷着说让别人都在一起吧，在一起吧，看着别人就在一块搞对象吧，领证吧，合法吧，到自己身上忽然就讲究起来，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了。其实我也不否认，那你想想我对待别人和我对待我自己那能一样啊？当然每一年的5一呀、10一呀也好啊，你就会发现总有一批人呢，他会在11的时候他得参加几场婚礼呢，他得给人且随份子呢啊。这个11呢家有天成不少，我看我弟今年11的安排就是10月1参加大学同学婚礼，10月2号呢参加初中同学婚礼，10月3号参加他姑家姐姐婚礼，10月4号参加邻居婚礼，10月5号参加高中同学婚礼，10月6号踏上讨饭之路，一气呵成啊。真的好多人啊，基本上这个因为10月份发的是9月份的工资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那工资就是直接打别人卡里得了。

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其实每年还是会有朋友结婚，只不过不像我弟20多岁的时候啊，可能这个年纪确实也是好多人都已经到年纪了啊，到岁数了，然后结婚的会比较多。其实相比较随份子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就还不是说最害怕这个，害怕什么呢？害怕突然许久没有见，也许久没有联系的一个老同学啊，他就是突然联系你，嗯，就很怕这种。五月天怎么说来着？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一些就是突然的事儿，你知道吗？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一个老同学，你俩之前可能关系也就一般般，然后好长时间也不联系了，也不见了，忽然他还有你的联系方式，一下子就是问在吗？是吧？他忽然就联系你。以我的经验啊，第一件事情他就借钱，第二件事情他就是结婚。我告诉你，第三件事最可怕，谈了一圈。最后他想找你结婚。在我看来啊，前两件事情咱努努力是吧，你说可能手头有点紧，咱就是从花呗上挪一点，跟父母借一点，咱也能凑齐。第三件事情最可怕。

0: 看到慧心这位朋友说，都是咱们邢台河北云广播的频率是多少啊？邢台跟衡水都是102.4。平凡的幸福说了，说好听点，挣钱是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说难听点，是为了我们的生计吧，就是为了生存呗，是吧？幸福生活这个词儿对我来说，感觉还是多少有点奢侈。那看你怎么去定义幸福生活了，对吧？你就像有个词儿说到了啊，就说咱们整个这一天，只要没有坏事发生，没有听到说谁生病了，或者是说是怎么样了啊，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就算是幸福生活了。但是如果说你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我这一天啊，比如说我是开出租车司机的，我这一天，我给自己定的是说拉活得拉1000。你就在北京开出租车，好像也没有说拉活拉1000。你看，那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啊。木头人说了，挣钱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买车、买房、换车，还得换房，一辈子没有别的追求，能把这些追求都实现那就不错了。更多时候，既定目标可能都实现不了，人这一辈子充满了无奈呀。有些无奈它其实是注定的，把你这些目标它给我，我也无奈。是吧？你听他讲话了，买一个车不行，啊，还得换车，买了一个房不行，啊，还得换房。我不知道你啥能力啊，反正以我目前的这个能力，这个目标给我，那他指定是砸手里了。所以你看，我也不说别人啊，你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些追求啊，或者说生计啊，就是各种这个咱们给本人就是定的目标也不太一样啊。我给我自己定目标什么呢？就说我现在这个脾胃，一天能让我吃够三顿饭，每顿饭我能吃上9分饱。九分可能有点过分了，八分吧。我一天吃够3顿饭，我每顿饭能够吃够8分饱啊，就我给自己定这么一个目标，而且在不吃中药调理的情况之下，我都开心死了。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这一天就是最起码说看到我这一个小时就活挺快乐，为啥呢？因为我是吃饱了饭来的。对，有朋友问说，那中午11:30到12:30这么个节目，到底是先吃饭还是下了班之后再吃饭呀？可以回答你，早饭稍微吃的晚一点，吃饱。那你说我这个饭算是先吃还是后吃呢？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的理想是我这一天一毛钱都不花。然后我挣的钱都能攒下来，我现在也跟父母住嘛，我就希望能达到这种这个场面啊，但是不行，肯定是不行的。你就比如说，我感觉秋天来了之后，尤其今天石家庄那风刮的，我的天哪！昨天我在正定古城溜达一圈，本来想给大家进行视频直播的，但是因为风太大了，整个人非常非常的狼狈，我又灰溜溜的，我又回家了啊。尤其回家之后，就感觉，哎呀，我这个腿呀、脸呀，就是真的特别的干啊。那你说这个时候，咱好歹一个月也是挣3000块钱的人，那腿干怎么抹油呗？谁还不买不起一个油了，对不对？接下来啊，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我们不仅要抹油，我们还得抹那个顶配那个油，好油啊！我们就是往脸上抹、腿上抹、身上身体乳啥的都给大家涉及到。来吧，来听听看他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

0: 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亮登场。
1: 欢迎收听收看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还是能够看到很多出门的朋友在前方发来旅行照片的啊。手机尾号5916的朋友说，带孩子来动物园看猴，看着看着往旁边一看，发现他们班主任带着孩子也来动物园了。发了一张照片，说看给我们孩子高兴的都开始拉了个脸了。哎，你在外面，就是你本人也好，还是说你带着孩子的时候也好啊，你在外面正旅游呢，不管是假期还是周末的时候啊，就孩子特别高兴，但是忽然往那边一扭头呀，看见班主任了，就是小孩那个表情啊，他会非常非常微妙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从这个照片能看出来孩子有多么的紧绷，在最放松的地方遇到了最紧绷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意气风发、无忧无虑的少年就此消失。站着的时候，这个手都是往后背着的。哎，你说，就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有没有说家长带着小孩去迪士尼去玩了啊？在一个全球最开心的地方，一扭头，忽然发现坐着的是他的班主任。我不知道班主任如果说在最快乐的地方遇到自己的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也会高兴的拉了个脸吗？看到有朋友说，其实不害怕，害怕的是本来跟校长是请假出去的啊，但是就是相互都看见了彼此，就是不好说。哦，我忽然知道为什么就是在班主任看到学生或者学生看到班主任也好啊，就是会相互打算请彼此吃饭，其实是为了到校长这儿的时候让双方闭嘴嘛。银行说了，豆儿今天什么样的话题？今天话题是你工作挣钱是为了啥？可能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好多人其实没有想过，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从刚一开始毕业找工作算起啊，所有的人都在走一条别人走过的路啊，因为大部分都是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二十郎当岁，也再也不能跟伸手这个跟父母要钱了啊，也是就是张不开那个嘴了。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价值吧，大家开始工作，开始赚钱。那对于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班，有朋友可能上了十年班了啊，那你现在工作挣钱是为了什么呢？跟以前还一样吗？可能以前没有打算买车的人开始打算买车了，以前没有打算开始买房的人现在计划着买房了。对于车房这种大件儿，没有钱确实是不行啊。另外就是像这种不让读名啊，这个别读名了，挣钱是为了娶媳妇儿，也不能结婚以后两个人喝西北风吧，穿衣吃饭买菜买油都需要钱，俩人一起挣钱好过比一个人挣钱攒得多吧，可能未来还得养育孩子呢，都需要花钱，现在可不得努力挣钱吗？这确实说的是大实话呀。海阔天空说，不管你信不信，我已经实现经济自由了。我吃饭从来不团购，打车从来不用券，拼夕夕下载都没有下载，只要大家有需要随时招呼我一声，随叫随到，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哎，我瞅你这个语言和逻辑系统啊，就算有钱可能你也不是说太把这个花在教育上。不过有一点啊，我觉得他说对了。我认为真正的有钱人不是说住豪宅、开豪车、戴挺贵一个表、穿多么贵的衣服。我现在理解不是这么理解的啊，我理解就是说啥是有钱人，就是说他抢到了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但是他不发朋友圈。哎，他不招呼的说是大家都知道。哎，打车从来不用券，吃饭不团购，哪怕在这个微博上刷到说送他 SVIP 那个券啊，他领都不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啊，去麦当劳了，去这个肯德基了，去点餐啊，你给我来一个这个，他给我来一个这个，再给我来一个这个，然后那个店员就说啊，你好女士，其实我们这块是他有一个套餐啊，这仨都包括进去，而且就是还那个，不用跟我说了，我就愿意单个点。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就像我们现在出去买东西啊，我一直跟大家说，就是支付宝碰一碰，大家都知道吧？每到周五、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券啊。你就现在，你周五、周六出去买东西啊，第一选择的支付方式就是碰一碰。如果说到时候说忘了碰一碰了，少碰出去一块多钱，我跟你说，那骑车回家那一道啊，那个心里吧都堵得慌。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都在琢磨这事儿，我这不应该呀，我怎么能忘这事儿呢？罐头妈妈今天来了啊，这个留言说这几天一直在忙着参加别人的婚礼，搞得我们家小罐头都说怎么都是老师啊，压力非常的大，从原单位到现单位，他说感觉没有逃出去。我特别能够理解小孩那种啊，就是不是放假了吗？这怎么抬头低头包括吃饭都是海老师呢？海量的老师像木耳一样泡发了蹦了出来。昨天我们还跟大家就说到一个事儿啊，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不管今天是在河北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互动的朋友也好，还是在我们此时此刻视频直播间也好啊，你比如说大家叫美琪这位朋友啊，这我们就是换一种称呼什么呢？美大人。鲨鱼辣椒说了，这个一般我们叫沙大人。奋斗的新招上的，不能叫新大人。赵大人这位朋友说了啊，挣钱。哎呦我的妈呀！我刚才没审他这条，我读了啊。赵大人可能也是发自肺腑，挣钱是为了离婚，你敢信吗？赵大人说了啊，挣钱是为了离婚，你敢信？还得再多挣点才行呢。既然这条我也读了啊，我就说一下了。现在啥年代了，结婚跟离婚其实都是喜事儿，因为为了通往幸福这条路上，我们付出任何的代价都行。祝福你啊，祝福这位朋友，祝福赵大人啊，祝你幸福。说到这儿，那天我在大桥底下看到有人在那理发，一般你看在公园里边啊，大桥底下，就是你感觉但凡不是说在这个门脸有一个门脸理发的这种啊，它可能相对都比较便宜。就它还有宣传语，它宣传语什么，就是凭离婚证理发5块钱，后边写着他不理你我理你。我估计大哥可能就是过来人啊，就是特别能理解其中滋味，所以就弄了个5块钱理发。

您说了啥算有钱？黄花岗出海包船，12个人2000一艘，我家只有4个人，儿子非得去，一咬牙一跺脚包了。虽然接下来可能要吃半个月的方便面了。但凡能有大手笔，4个人2000块钱包一艘船，就为出海打那几个小螃蟹的。我是绝对不可能相信接下来你们一家几口啊会吃半个月方便面的。是，我在网上我也见过啊，是说今天那个吃点朴素的吧，方便面嘛，是水开了，方便面是下锅了啊，随后下了4个海参还有2龙虾。完了那个拍 vlog 啊，起标题说那个今天凑合吃一口吧。三个葡萄啊，这个这葡大人挣钱当然是为了享受啊，想吃的马上就能吃到，想去的地方有时间我就去了，孩子说过的愿望能满足他尽量就满足，这三点我都能做到，我太厉害了。确实啊，我认为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尤其是当家长是有这种很松弛的状态，很松弛的心态的时候啊，就养育出来的孩子我觉得时时刻刻他也不会说特别的紧绷。不紧绷是我们80后90后好像这一生都在追逐的一件事情。周周今天也来了，他说我攒钱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出门，让自己保持开心，保持健康。这几年也攒了点钱，有那么一点点积蓄，不过不多，但是也够了，没有攒百万的大目标，健健康康的活在世界上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要知足。真的，我每次看到大家能保持这么好的心态，我感觉到是非常非常欣慰的，就是这么多年的课没有给你们白上。你们也没有白听，我认为咱们彼此属于双向奔赴了，谁都对得起对方。洋洋说了，黄华货车高速不让上，外环不让走啊，现在我这是一个比较无语的状态，大家其实是理解吧，你看人一多，高速上也好啊，包括你看一些景点景区也好啊，他一定会管控的，那他要不管控的话，那警察在这站着干啥的，那肯定是因为人多。所以说是，尤其是货车司机咱也比较能够理解啊，为啥这几天他不是免费吗？等等吧，遇到这种情况你只能是等一等啊，前方如果说这个车流量缓一缓之后他可能会开，你随时关注着点吧，只能是这样了啊。昨天我发了一个这个抖音啊，更新了一条抖音，大家如果关注的朋友也能看到，就每天我更新这个抖音。昨天我是最近这两天因为车多人多啊，我连车都没有开，我每天来上班都是坐公交坐地铁然后倒着来的，然后昨天我在回家的时候啊，在131公交车上我更新一条，我说我的妈呀，我这么多年啊，我就今年11我在公交车上往正定走的方向，我忽然听到有人都说粤语了，然后我发了这条之后啊，好多正经人在底下给我留言说这有啥呀，昨天我们在我们楼道里我还听到说俩声说韩语的呢，说在南门那还看上俄罗斯人，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啊！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就是11假期也好，5一假期也好，还是说春节假期也好啊，你到这个比较热门的景点去啊，它人肯定是多，人一多，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啊，可能会出现交通管制的情况。所以如果说咱能尽快来这个地方啊，早点来，咱再尽快来。12点13分了，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接下来听听歌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假期旅行东西都带全了吗？
3: 我看一下啊，充电器、咖啡机、防晒霜、遮瑕膏、粉底液、卸妆水。
2: 哎，停停停，出去玩你带这老多东西不沉吗？
3: 古人出去玩带的东西比这还多。
4: 这么说当然没毛病，毕竟古代交通非常不便利，想要旅行的话动辄就要几个月。所以啊，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行李里边要准备薄衣服、厚衣服、餐具

0: 和炊具，古人倒是不用带咖啡机，但是他们要带茶叶。另外，中草药以及笔墨纸砚也是要备着的。
1: 嗯啊，旅游带笔墨纸砚干啥？
0: 你想啊，古代又没有微信，没办法拍照片在朋友圈里嘚瑟，没法在朋友圈里分享快乐，所以啊，古人只能用写词、题字、吟诗作对，或者把所见的美景搬到画作之中。当然了，古人的山水画讲究的是意境，可能跟实际画面有所出入，这也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人工 P 图。最后说一下交通工具，古代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所以说到古代旅行，大家想到的应该是古人骑马恣意驰骋的画面，但在古代想要行万里路可不容易呀。古人除了骑马、骑驴、骑骆驼、坐马车、坐牛车以及坐船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双腿来丈量世界的。比如资深旅游达人徐霞客，他在平地上一般会骑马，不过呀，遇到了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的时候，还是需要徒步爬山甚至是攀岩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知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4: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5: 你会发现
16: 快乐多了，
15: 烦恼
16: 就会逃跑。
17: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唐涛，我们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因为此时此刻也有在视频端看的朋友啊，因为我们背后没有写是哪个直播间，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啊，传统电台河北音乐广播。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工作挣钱是为了什么？刘开范说了，为了养狗，为了生活，还为了养自己，我工作挣的钱主要干这3件事儿。在我看来，钱

0: 还是比较好挣的。我上班这么多年了，我头一次听说是第一个人是钱好挣。来看他后面怎么说啊。在我看来钱还是比较好挣的，就看我愿不愿意挣了。我的妈呀，这大口气。就连恋爱我也不是说没有人谈，主要是现阶段不想谈。豆姐你也是这样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
0: 哎，咱俩可不一样啊。无论是你说的钱好挣还是恋爱好谈，咱俩都不是特别一样。你别管说人家钱到底说好不好挣嘛，但是你说哎，这个心态就是永远最高级的信任，就是永远相信自己能够挣到钱。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想听吗朋友们？有关于男女相亲的啊。男方跟女方呢就是都挺喜欢乒乓球，哎，都挺喜欢看比赛啊。然后媒婆一听喜笑颜开呀，说这把稳了，说这俩这个兴趣爱好都一样，对不对？都喜欢乒乓球，这一交流这不马上这个就聊到一块去了吗？你俩肯定能行。俩人一见面一聊天，一个是樊振东的粉丝，一个是王楚钦的粉丝。挺好，哎，成为了永远的朋友，革命友谊杠杠的。

0: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给大家设置固定的互动话题啊，今天一来啊，也可能有一些游客朋友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也在这个互动啊，反正现在是说啥都有啊，说啥都有，有时间的话我们都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读一读啊。星星说了，现在挣钱是为了给我闺女花，花不完的话就攒着当她的嫁妆。平安师傅说，年轻的时候参加工作是为了自立，成家之后挣钱是为了这个小家庭生活更好，现在老了只剩养老金了，除了生活之外就是预备着生病住院了呗，咱手里得有个钱儿啊。阳光明媚说，对于我们退休的人来说，活在当下真的太重要了，工资每个月准时到账，每天早上睁开眼，哎呀美滋滋的，又多赚一天，又可以吃好吃的了，看到美丽的风景那都老高兴了。就听您这个描述啊，也不上班了，到点儿工资一打开，哎，多钱呢？高我也美滋滋的。LHJ 说了，为了给媳妇儿买个大金镯子，为了给小子结婚娶媳妇儿买大房子，我得每天都得奋斗啊。罐头妈妈说，家里有三个吃货，工资都是用来吃了，也行，反正没有亏待自己。二三五说了，人都是为了这张嘴呀，不为了吃喝谁还要钱呢，是不是根本问题吧，不为了吃喝谁还要钱呀，真的啊，就每天坐在这里能够看到就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感觉反正也挺好，也挺好。天青所说了，为了疯狂的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啊。看了一眼时间啊，12:27了，又不能跟大家再多说了，还好在啊，明天还来，明天还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
9: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0: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1: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2: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3: Right here，
14: 我们给你更多。
15: We give you more，
16: more，
15: and more。
12: 最热门，
17: 最新鲜，
18: 最经典。
19: Classic，
1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0: Join us，
21: it's time to get high，
18: 步履不停，
22: 音乐不止。
20: Non-stop
1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1: 不止音乐
13: More music。

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朴树的一首轻松的歌，我爱你再见。这首歌不像是歌名一样让人感觉伤感，反而是那种充满着告别美学的一首歌。分开呢，不一定撕心裂肺，或许分开才是更好的结果。那这句话会不会也让你感觉释然了呢？北京时间12:36，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琴。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谁说努力就一定有回报呢？但是哈，努力过后，不管成不成功，不后悔才是最真的。一首温柔的歌，来自娃娃魏如萱，《香格里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晓欧。十月五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不见不散。十月五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的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拉木、孟然、邓丽君。门票的获取方式非常方便哈，您购买指定的老白干产品，然后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门票的抽奖了。门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1: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鞋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尝。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养殖九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应邀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4: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畅享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
5: 盛宴好戏连台，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6: so hot。
7: 北京时间12点49分，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的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搜号推荐的歌曲是歌手向瑞贤在18岁大学期间在课间随手写下的旋律和歌词，没有宏大的命题，只有在那个年纪最真实的悸动，那种纯粹的没有雕琢过的真诚和青春期的细腻情绪，在这首歌推出之后不久就走进了很多人的心中。这种没有如同流水线打磨过的毛边感，让尚雯婕称这首歌如同打破了标准的一首歌曲。在2月份，他和郁可唯在一部音乐综艺当中一起联手演唱了这首歌曲，让这首歌的热度重新登上了一个层次。来自于向瑞贤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0: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马上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就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

0: 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石家庄市文旅推出多条精品金秋旅游线路，城市工业焕新、千年古城古韵、太行山野星河、护头河、芦花水乡、丹崖山间艺术风尽数囊括。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革命老区平山县，在浓郁热烈的节日氛围里寻访红色足迹。再来关注，国庆假期廊坊国安第一城景区推出了系列活动，集中展演安头屯中帆、黄槽飞叉等非遗项目，搭配吴桥杂技、皮影戏、美食集市，汇聚香河肉饼等南北风味，夜间上演了火炉、水上打体花等项目。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客通过平陆运河文旅小程序或者旅行社预订游船船票，游览领略运河风光。预计钦州水上服务区接待游客7800人次，预计发游船52班次。在这个假期，江苏多地景区围绕着四大名著做起了文章。国庆节当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根据预订信息，国庆假期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游客近40000人次，青少年票占比将近40%。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张锦播报。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5: Welcome， 最热门、
6: 最新鲜、
3: 最经典。
5: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7: 动力系统正常，
8: 导航系统正常，
9: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不止音乐。
10: Music never stop。

每当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当时在短视频爆火的浴室翻唱博主翻唱的这首《爱错》。北京时间13:07，欢迎你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洗澡的时候特别喜欢高声的歌唱哈？那接下来这首歌能唱上去吗？一起来听听看。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汪峰的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他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就连汪峰本人都说他写歌是为了让那些可以沉默的人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是有关于风花雪月的歌，而是让人听过之后呢，感受到生命是有重量的一首歌曲。继续我们来听歌，接下来这首呢，同样也是刚推出就会让人内心泛起一阵阵的涟漪的歌，也是筷子兄弟一炮而红的歌，你想到他的名字了吗？

这首歌是当年通过微电影让大家熟悉的一首歌曲。那筷子兄弟呢，演绎了一对心中怀揣着梦想但是被现实击败的中年人，想凭借着一次选秀节目就可以让大家记住自己然后完成自己梦想的故事。也许真的是每一个平凡的成年人都曾经是一个热血的少年吧。那这首歌也像是一本成长的日记，字字都是普通人的影子，也许也让他想到了自己。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这里是 FM 1024
6: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能力的固有认知，

0: 在北京时间13:37，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的线上收听方式。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活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元，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大家好，我是林克勤。十月五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谢谢。
1: 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克勤的《红日》，如果你想现场听到他的声音，那10月5号衡水老板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的开演了。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海兰阿木、孟然、邓丽君。门票的获取方式非常简单，购买衡水老板干的指定产品，然后您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门票的抽奖了。门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

林俊杰的声音熟能生巧，这首歌也融入了一些 R&B 风格的编曲，让整首歌的流畅度是提升了很多。在歌词当中也把生活中很多小事儿是融入了歌曲当中，让音乐以小见大，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除了这些呢，好像还感受到了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会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小心翼翼，但实际上爱情也是需要练习的，两个人呢也需要磨合，一旦磨合好了才能够更加的长久。北京时间13:53，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近日2026太行山文化旅游联合推广季活动在长治市湖关县太行山大峡谷八泉峡景区举办，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打通省际地域壁垒，坚持资源共建、品牌共塑、市场共享、客源共通，首次联合推出了六大跨省精品线路，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大太行文旅新实践。国庆假期，石家庄市鹿泉区龙泉古镇戏剧幻城迎来客流高峰，景区重磅推出国庆主题演艺盛宴，全天候不间断上演百余场沉浸式实景演出。国庆假期，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系列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火热开集，广惠寺东侧的摊位一字摆开，农特产品、本地美食、非遗产品、文创产品、休闲互动体验等等一些功能分区一应俱全。明天晚上，河北奥体中心有演唱会开演，届时呢，现场周围部分道路临时交通管制。国庆假期来到第四天，世界各地的中国游客不断发现，大多景点都有很多中国人的身影。在冰岛游玩的网友表示，他本来报了一个外国团，没想到除了导游全是中国人。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今天下午，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稍后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陈淑桦的一首《笑红尘》，来赴人间惊鸿宴，谈笑风生动点心。假期呢，音乐继续发挥他们的超能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曾舜晞、姚晓棠，街角的晚风。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李荣浩的一首《老街》。假期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您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问问自己喜欢吃什么食物啊，喜欢看什么书，想去老街走一走吗？然后呢，可以悠闲地实现它。假期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抱抱自己，告诉自己我理解你的苦衷，我感谢你的努力，我们可以慢慢地再往前走。谢谢你在铮铮的岁月当中认认真真地活着。黄绮珊、周深带来这首《岁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 月随心动，我是莎莎。

优越的岁月当中呢，我们有酸甜苦辣，有成年之后的谨慎和沉稳，也有年轻时候的青涩和冲动。虽然年轻时代的某些瞬间让你想起来的时候都能够手心出汗，但那就是年轻时代的样子。郑智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体，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

环球金曲。四个费城音乐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要比一个人独唱悦耳的多，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 Boys to Men。Boys to Men 也许算得上是90年代全球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组合，他们将60-70年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带进了90年代，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的新纪元。错落有致，珠圆玉润的天籁美声，巧妙精彩的人声编配，高难度的即兴发挥，都是他们的制胜法宝。 Boys to Men A Song for Mama。

0: 换季时节，肌肤呢本来就敏感干燥，非常需要好好呵护，太多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面霜来的实在。我们来听听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黄霄云，带我去很远的地方。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来了来了，11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儿，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蔡小轩，好想谈恋爱。当你看到某个人想要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先问问手里的栗子蛋糕，他愿意被那个男人咬上一口吗？问问自己的蓝牙耳机啊，他愿意飞到那个陌生男人的耳朵里吗？问问你的时间，他愿意被切成细碎的、开心的、苦恼的一份又一份吗？当你决定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开始了情非得已、意乱情迷的生活。庾澄庆要带来这首《情非得已》，在《月随心动》，我是莎莎。

当年李白的《秋风词》不是说吗？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哎呀，何如当初莫相识，这句话听听就算了，你就是知道他那么让你牵绊，那么让你牵挂，你还是会101次的选择和他相识，对吗？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
3: 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熊天平、许如云，你的眼睛。有人说，对视的两个人，眼神最先躲闪的那个最深情，是吗？试试看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请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越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一首倾诉思念的作品，来自王菲，《红豆》。是入骨相思，知不知国庆假期7天的时间，很多异地恋人和爱人可以有一星期团聚的时刻，这是多温馨的假期，好好相聚。车继玲要带来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生活呢有各种度过的方式，有的家庭吧，两个人可能一年也见不到一两面，但是心里装着对方，心有灵犀的感觉也挺好。对，每个家庭有不同的生活节奏和方式，希望你们的日子过得有张有弛，美美的，甜甜的。周杰伦，简单爱。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联合作曲，新生代组合 R.E.D 演唱，先锋潮流曲风极具力量感，金属般铿锵的节奏与花朵般绽放的旋律，打造出刚柔并济的独特听感。特别推荐理由：绽放在热血赛场的金属花朵。R.E.D. Metal Flower.
8: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0: 换季时节，肌肤呢本来就敏感干燥，非常需要好好的呵护。太多的瓶瓶罐罐呢，不如一瓶面霜来的实在。我们来听听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巨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元，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简弘毅，情歌。

0: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0。

0: 救援，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是孟庭苇带来的一首《幸福感》。什么是幸福感呢？很多人都会给它不同的定义，也许其中也会有一种是怎么定义它呢？就是经历过一些坎坷，但是却没有被困难打倒，感受过一些痛苦，但是却没有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并且在每一次困难过后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好。很多人真的能在每一次痛苦之后越来越明白爱的含义，心灵越来越柔软，胸怀越来越宽阔。中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每个人对苦这个字的定义不同，有些朋友觉得顶风冒雨奔逝也是苦，有人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是一种苦，也有人会觉得没有灵魂的躯体就是一种苦，也有人会觉得爱情苦，因为牵肠挂肚。但真的如果觉得爱情苦，刘德华和梅艳芳说别说爱情苦。今天最后一首歌就交给他吧，稍后你要听到的是《悦动家天下》，张锦为您主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点整，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拒绝全屋定制，打造会变的家，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家装案例哈。主人公是一位对于生活有独到想法的朋友，他的装修思路也许呢能给正在筹备家装的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憧憬啊，拥有一间完全契合自己心意的房子，没有那么迁就标准化的一些设计，然而呢还可以把生活的热爱都藏到每一个角落里。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这位朋友在32岁是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早年间读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就埋下了专属空间的种子，也终于有了落地的机会。他对家的核心非常的明确，要温馨，要舒适，更要独一无二，要成为他这个自己的自由生活想法的一个生长的地方。所以他从想法到落地，他的装修的节奏清晰又有条理，分为4个关键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前期的灵感积累了，和很多朋友一样啊，他从社交平台上汲取灵感，刷一些家装的分享啊，记一些实用的经验。这个学习期它是持续了1到2个月，常常呢这个看着看着学习就到了深夜了，偶尔啊是灵光一现的，哪怕呢已经躺下了，他就会爬起来立刻记录下来，有那种备忘录啊记在里面。所以他这种对于生活的认真其实是家装成功的第一步，只有明确你自己想要什么，后续才不会走弯路。第二步呢是针对性的硬装的微改造，他的房子是精装修，然后原有的冷色调和他心仪的那种中古的风格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所以为了兼顾效果和性价比，他就选择了 SPC 的这种石塑地板，更换了整体的地面。仅仅就这一项改动哈，就可以让整个空间的温润感瞬间拉满了。据说呢铺装的这个师傅花了3天的时间完工，当最后一块地板铺好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笃定，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风格了。其实呢很多时候精装房我们没有必要大拆大改，然后你找对核心的改动点，就可以低成本的改变风格了。第三步是提前规划功能布区，他把这个客厅啊、阳台啊、餐厅啊通通的打通了，形成了通透的整体的空间。客厅不走常规的路线，做了去客厅化的一个设计，没有电视背景墙，而是打造了集阅读啊、办公于一体的实用的区域。阳台呢也是跳出了晾晒区的这种固定的思维，变成了可以享受独处时光的咖啡角和休闲区。正是这种清晰的功能的定位，也让后续的家具少了很多的盲目，多了更多的精准。第四步就是家具的采购的巧思了，他没有选择全屋定制，而是以成品家具为主，只在呢书柜、衣帽间这些最大化的储物空间区域做了局部的定制。这儿呢有一个小技巧的分享给大家，采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敲定沙发啊、床啊、大衣柜这些占空间的大件，然后再根据他们的风格颜色去搭配小件的家具，这样既可以保证整体的协调，又可以保留搭配的灵活性。说到不选全屋定制的原因，他的3点考量特别的实在，我们来听听看呢。一是追求可变性，生活的喜好会变，成品的家具就像搭积木一样，随时你可以调整摆放、更换款式，哪怕只是把2件家具对调一下位置，家就有了新的模样。二是呢，不想陷入定制的这个选择困境，板材啊、型号啊、品牌五花八门，你预期耗费精力去纠结，不如选择简单直接的成品。三呢，是看重空间的呼吸感，全屋定制的顶天立地的地柜啊，容易让空间显得拥挤呆板，而高矮错落的这种成品的家具可以让家更有层次和生机。如今呢，这个由他亲自打造的小家成为了藏着生活热爱的角落。其实家装没有标准答案，无论是全屋定制还是成品搭配，核心就是让家契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希望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哈，可以给您带来一点启发，也希望您都可以装出属于自己理想的小家。如果您对于家装方面有一些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互动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7，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我们分享到的主人公是一位对于生活有独到想法的朋友哈，他的装修思路给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启发，也有听众朋友在说来说说小户型吧。那好，我们接着来说到的就是小户型的扩容魔法。我们还是以一个小户型的家装案例为切入点，主人公是一对非常年轻的夫妻，他们的房子是不足60平米，却希望通过巧思装出那种通透感和大厨空间。这个呢也特别适合小户型家庭的一个参考，他们的需求就很明确了，既要满足两人日常的居住，还要容纳朋友小聚，核心是小而精不拥挤，所以他们的装修逻辑从一开始就围绕着扩容开始展开了。怎么扩呢？首先呢是空间的整合，打破的是传统分区的壁垒，把原来独立的厨房改成半开放式，然后用吧台作为替代啊，作为了一个隔断，既保留了这个我们做饭的区域的独立性，又可以让客厅和厨房形成一种互动，视觉上啊确实拓宽了一倍。阳台呢和客厅也是打通了，去掉的是推拉门，然后将洗衣区藏在定制柜里，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呢它解决了晾晒的需求，又成为了阳台的一个客厅的延展，更增加了活动的空间。其次呢，还有一方面就是隐形收纳的妙用，他们是整体放弃了成品的那种储物柜，反而在墙面柜体做了文章。举个例子，玄关的地方是做了顶天立地的嵌入式的鞋柜，中间呢放一些钥匙包啊。客厅的电视墙做成了组合式的收纳柜，一部分呢藏杂物，一部分呢展示装饰。那卧室床呢是选择了带抽屉的那个箱体床，那床底的空间可以全部的利用起来。所以说呢，它的这些设计都是非常有巧思的，可以让杂物隐形，表面只留下简洁的线条，空间自然就显得大了。当然如果您有这方面小户型的一些家装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亦或者说呢，如果您小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巧思哈，也想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哈，我们来说说看啊，包括想要一些刚刚的这些巧思分享，我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那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小户型的分享呢，最后部分就是轻硬装重软装的这种搭配的思路了。他们的硬装呢是全屋用浅色系的墙面和地板，减少的是视觉的分割嘛，吊顶只做了简单的双眼皮的这个边吊，避免呢压低层高。软装就选择细腿的家具，你会发现哈，这个高脚的沙发，悬浮的茶几，让地面的视觉会显得通透，但是你要粗的或者非常厚重的，就整个压视觉的感觉了。窗帘他们选择的是透气性好的这种纱帘，然后外面再配一个棉麻帘，既可以遮光，然后但是日常又不会挡光线哈。小摆件和绿植点缀在整个家的中间或者是边边角角，也让小家紧凑却不压抑。所以整体分享下来，你会发现他们的装修心得是小户型不用怕小，关键是把每一寸空间都用到了刀刃上，拒绝非常非常复杂的那种设计，让家既实用又有呼吸感。也希望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可以给小户型装修的朋友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

0: 膳食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就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元，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儿。

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接着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老房子翻新的换新密码，也是要分享到一个经典的案例哈。主人公是一位在市中心住了10年的朋友，房子的房龄不小了，户型也非常老旧，但是他呢就不想搬家啊，于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老房子改成了兼顾复古的韵味和现代功能的一个理想的家。这位朋友的核心诉求是保留记忆，升级体验，就想保住老房子的烟火气，但是呢又要解决老房子的痛点，比如说采光比较差啊，电路老化啊，储物不足啊，这些方面。第一步就是解决基础的痛点了，他是重新规划了电路和水路，增加了插座的点位，满足了现代智能家居的一个需求。针对采光性差的这个问题，也打掉了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非承重墙，换成了玻璃隔断，既能透光又可以保证隐私。卫生间还做了干湿分离，把原来的蹲厕也换成了坐厕，加了这个壁挂式的马桶和浴室柜，这样呢你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整洁。第二步就是注入复古的灵魂了，因为他非常喜欢那种年代感嘛，可是没有追求当下非常流行的那种极简风，而是呢选择了轻复古风格。在客厅的墙面是刷了非常温润的奶咖色，搭配的是实木的地板。电视墙没有做复杂的造型，而是挂了一幅复古的海报，装上的是老式的收音机。家具也选择了线条圆润的那种实木款，沙发上铺了这种针织的盖毯，瞬间有了温暖的一个氛围。第三步就是平衡实用和情怀。情怀呢不太好满足哈，因为你住的这个房子老小区，又想保证它的实用性，所以呢他在厨房很小的情况下呢定制了属于他们家的这种 L 型的一个橱柜，最大化的保留了角落的空间，嵌入了什么呢，小尺寸的洗碗机和微波炉，你看还保证了生活的这个便捷度。阳台呢就保留了原来的花架，摆上了养了多年的绿植，既是生活气息的延续，也是家里面的小氧吧。在卧室里，这位朋友就把奶奶留下的旧木箱子改成了床头柜儿。哎呀，又藏着这种亲情的记忆，又节省了费用，而且呢，确实你看着它就想起了之前生活的种种美好。所以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老房子翻新不是推倒重来哈，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加法、做升级，只要找对了痛点，明确了风格，老房子也可以焕发新的一个活力了。接着我们来分享到的案例是租房子朋友没有改造的这种小的巧思，非常特别，因为这位朋友是租房子嘛，所以不能对房屋的结构做改动啊，他就用轻装饰重搭配的这种思路，把出租屋就变成了临时的一个温馨的小家，特别适合那种不用大动干戈的租房的朋友。他很实际哈，他不破坏墙面，不改动硬装，花最少的钱让出租屋摆脱冰冷感，有家的味道，所以它的核心的办法就是靠软装来打造氛围，也拒绝将就住。首先是墙面上的无痕的装饰，因为不能刷墙，所以他就用那种自粘的墙纸和挂布改善一下墙面，选择了是浅灰色的墙纸，搭配的是那种 ins 风的这种棉麻的挂布，遮盖了原来泛黄的墙面哈。墙面也没有打孔，而是用这种无痕钉和这种粘钩啊，挂上了照片墙、木质的置物架，就可以摆放小物件，又增加了生活的气息。其次就是家具的灵活的搭配了，他没有买大件的固定的家具哈，而是以轻便可移动的单品为主，比如是选择了折叠的沙发床，平时是沙发，朋友来呢也能变成床。餐桌呢就用了可以伸缩的小方桌，不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折起来收起来嘛，收纳全靠这种开放式的书架、布艺的收纳格、抽屉或者是那种分隔板哈，就把这个杂物分门别类就可以了，既整齐又方便他搬家的时候可以随时带走。那最后氛围也不能少啊，那是细节的营造啊，灯光是他改造的重点方面，放弃了房东留下的那种惨白的那种吸顶灯哈，换成的是暖光的落地灯和台灯，晚上打开那整个房间都变得非常的温馨。窗台上是摆了几盆好养活的这个多肉和绿萝，增添了生机，沙发上就放了几个非常柔软的抱枕，床上铺上了天鹅绒的床单，瞬间触感视觉都提升了。 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这位朋友的装修理念是租房也可以有生活的仪式感，不用大拆大改，选对了软装的单品，就可以把出租房变成了治愈身心的小空间。也希望这个案例可以给您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装修小巧思、小灵感。看到时间来到了16:5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点说唱风格的歌曲在短视频传播的速度变得很快，比如说最近依旧很火的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融合了说唱演唱风格与 R&B 的编曲。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最近也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主歌部分也是用到了类似于说唱的腔调，并且确实也融入了一部分的说唱内容，让这首歌在听感上变得更加丰富。一起来听 Top Berry 一半一半。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没机会重来一遍，没机会让我能够看。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庆假日期间，石家庄高铁片区建设不停歇，55号、57号地块项目、商业综合体、还有高品质住宅以及市政基础设施等项目都在加速建设当中。在中秋国庆超长假期的带动之下，传统热门以及小众目的地的预订热度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新疆阿勒泰、云南西双版纳、海南海口、浙江舟山等目的地预订出游人次同比增幅位居前列。这个假期呢，不少网友跟着攻略去大兴安岭追秋。某社交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追秋目的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490%。再来看国庆假期，江苏镇江北固山景区依托深厚的三国文化底蕴，推出了一壁闯三国这样的趣味闯关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参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团队近日在自然合成发表了新型锂电正极材料的研究成果，实现3分钟超快充到近80%的电量，并且能够兼顾长循环和耐低温性能。根据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消息，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当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在今天的17点将会举行。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会达到8级以上的大风。明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的最低气温下降5到7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5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新华为您播报。马上我们将听到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也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这两天啊，大家在这个度假的这个其他时间呢，也会感受到，只要你一出门啊，今天大风降温的天气吹走了残余的燥热，风很大，天儿呢这气温也降下来了，我们正式迎来了氛围感满满的这种秋天。尤其赶上假期啊，不少朋友也能够走出家门去踏秋赏景。刚刚资讯里面我们还说，很多朋友会去追秋，对吧？哎，秋天的确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感。很多时候呢，秋天的味道是靠嗅觉和味觉可以去捕捉到的。根据一个研究呢，说气象上有一个效应叫什么呢？气象情绪效应。什么叫气象情绪效应？就是说气温湿度到了舒服的区间，人的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啊。就这个季节的味儿到了，你的心情就是会变好。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秋天的味道吧。大风降温，秋意渐浓啊，秋天的味道也是具象化的。提到秋天的味道，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可能是街边小吃飘出来的一些香气，比如说秋天比较应季的一些美食，糖炒栗子呀，哎呀，软糯香甜，还有那个烤的流蜜的烤红薯，捧到手里边热热乎乎的，一口下去从舌尖到心底都是甜的。再比如啊，最近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在吃什么呀，糖葫芦。哎，这个季节冰糖葫芦，外边那糖壳晶莹酥脆，里边吃着酸甜开胃。或者是如果您去田间游玩啊，或者您回到老家呀，您可以看到这个季节晒的一些什么枣啊，这个梨呀，地里刚收的花生啊等等，这些秋天的烟火滋味，就是刻在河北人记忆里面的秋的味道。今天欢迎各位啊，在假期出行路上，去追秋的路上，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秋天的味道是什么？属于你的秋天的幸福味道是哪一口？是哪一口美食？是哪一缕香气让你觉得一闻到啊，一吃到，或者哪怕是一想到就要流口水了哈？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分享你的秋日味道啊。也等候各位的留言。这个时间我们来听到张杰带来这首《秋天的童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5:11了，继续陪伴您的一路畅听，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星。

0: 华。今天啊，大风降温，秋意渐浓，我们今天入秋的感觉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秋天的味道。您记忆当中，或者您哎呀提到哪一口美食，哪一缕香气就会让你想到秋天呢？秋天的哪一口最让你流口水呢？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和分享。老杨这朋友留言了，他说必须是糖炒栗子，说每次路过，尤其是小时候那种混着砂糖和板栗一起炒的那个香气啊，就走不动道了，说那东西必须得趁热啊去剥一颗，又粉又糯又香又甜，说秋风一吹，这味儿一出来，秋天才算真正到位呢。还有小诺，他说我最喜欢吃糖葫芦，说一到这季节就爱吃，说这两年还有好多网红糖葫芦啊，什么奶皮子糖葫芦啊，一米长的糖葫芦啊，说但凡糖葫芦里边有新的网红这种单品，我都会去品尝，都会去打卡。呵呵，他说假期呢刚带着孩子出去玩，说我们也举着一串糖葫芦，说还去拍照了，氛围感直接拉满。再看丽敏开心这位朋友啊，他分享到了是自己假期，说前两天正好回老家了，老家院子里面啊，说种了这个大枣，说秋天啊这枣也熟了，摘下来直接吃或者蒸着吃，说还有妈妈刚从地里刨出来的那个花生，清水煮上一锅，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边边剥花生边聊天，他说这是属于我们老家小院里面秋天的味道。哎呀，听着大家说的回忆真好啊，这个分享秋风虽然渐凉，但是美食暖胃啊，不知道属于您的秋天的专属味道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继续来留言互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藏在您烟火气里面的秋日味道。当然说到这个换季时节啊，这大风降温，皮肤也干燥，也需要好好的去滋润去呵护。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 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2: 教团员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3: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 Let's go。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5:24了，继续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 的环节。这个时段呢，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听前奏请您来猜歌，稍后呢我们会播放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的前奏啊，看看您能不能听出来这段前奏是什么歌曲的前奏呢？如果您知道歌曲的名字或者歌手的名字，请您把答案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那准备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播放歌曲前奏了，请听题。

非常熟悉吧，应该没有任何难度啊！一首经典老歌的前奏，这是谁的什么歌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现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答题。刚才这歌曲前奏其实有20秒，但我相信可能都不用20秒，可能刚才只播了3-5秒，很多朋友就已经把答案发过来了啊！我们来看看，最快的这个朋友叫做每天至少8杯水啊，你看喝水是管用啊，答题都显快。这个朋友是第一位答对的，还有若涵、小雅、嘟嘟、万物生都是紧随其后的，还有刚好、树鱼。我们再看看池恩啊，来点点名，毛毛球儿、晚风、高三儿、朱志东、如若初见，哎，这几位朋友把歌手名和歌曲名都打过来了哈。还有我尔康啊，这位朋友说我知道我知道是谁，而且明天就能见到他了。是的，公布一下答案，刚刚是来自于李克勤的一首《红日》啊，这是前奏。然后呢，这个刚才朋友说明天就能见到他，因为李克勤明天就要来到省会石家庄了。明天有演唱会啊，2026石家庄红石老白干之夜的这个群星演唱会，明天晚上要在石家庄开唱了，这个位置就在河北奥体中心这儿哈，而且明天呢能够见到多位歌手啊，有李克勤、有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等等都会轮番登台，哎，期待一下，不知道您明天会不会去看啊？不知道李克勤明天登台是不是会带来刚刚那首非常经典的《红日》，还有接下来这首《护花使者》。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5:35了，继续陪伴您的一路畅听，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出行路上我们首先来提示一下高速路况啊，来看到进入到傍晚时段，现在省内各高速站口呢也在根据流量在间断的管控车辆，因为车流量大，现在有一些路段啊是有一些这个提示哈，比如说石家庄辖区现在因为车流量大在管控黄牌货车，目前新源高速原市站南行方向是关闭的，正定高新区站也是关闭的。另外西柏坡高速太行山高速目前只允许客车上道，青银高速窦峪站关闭，还有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

这也是关闭的。再来提示一下，保定辖区来来高速来水、来水东站、廊坊方向目前关闭。提示去邢台的朋友，邢台辖区京港澳高速南行方向站口啊，目前也是关闭的。还有东旅高速广宗到运河西站邢台方向关闭，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衡水辖区大广高速饶阳到枣强站北京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假期出行啊，出行高峰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如果上高速的话，随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啊，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实时刷新到高速路况消息。这个时间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出行方面的动态，来关注身边的出游。首先来关注十月份的特价机票。如果这几天出去，那肯定是高峰期啊。这个人比较多，价格也比较贵。但是如果十月中下旬您要有假期的话啊，中下旬的话其实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间啊，秋色正浓，价格又便宜。来关注一下吧，石家庄出发直飞机票低至200元。举例来说，石家庄飞海拉尔，十月底去，最低票价200块钱。这儿呢，你可以看到辽阔的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可以感受丰富的历史人文。你可以骑着骏马奔驰在浩瀚的草原。还有就石家庄飞贵阳，十月下旬去程最低价200块钱。石家庄飞杭州，十月中下旬去程最低价也是200块钱。在夕阳下山之后，哎，这个时间你可以去西湖边漫步，感受一下远离喧嚣的静谧感。再来提示一下，明天啊有演唱会啊，在石家庄，就在河北奥体中心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会开演。那提示一下去看演唱会的朋友，还在周边的朋友，现场周边部分道路是有临时交通管制的。演唱会当天以下路段禁止一切机动车辆停放，包含非机动车道也不能停车啊。比如说在奥体街、河北大道到衡阳路，还有衡阳路奥体街到新城大道、河北大道天泽大街到新城大道，还有太行大街主路衡阳路以南，都是禁止这个机动车停放的。再来关注目前的石家庄市累计开放公园草坪绿地1108块啊，4400多公顷。我相信假期的时候也会有不少朋友会去露营啊，去草坪啊，去享受林下空间嘛。比如说秋日的滹沱河畔，河水缓缓流淌，岸边大片绿地铺展开来，三三两两的朋友在河边散步休息。还有石金灌渠文化公园这边，中心大草坪上的人也越来越多。那如果说您这个不出远门，咱就看看电影的话，国庆档的影片也不少啊，而且总票房现在已经突破3亿了。《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还有《复仇者联盟4》啊，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3位。

0: 九个冲天响，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知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5:48了，继续陪伴您的一路畅听，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看到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主要两个词儿啊，一个就是大风，一个就是降温。首先来关注一下大风，今天晚上窗户一定关好啊。今天晚上渤海海域沿海地区偏北风4-5级，阵风6-7级，依然是大风天气，局地会达到8级以上。另外呢，降温的情况，我们来看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宁西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5-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2-5度啊，比今天还要这个低几度。明天早晨的话呢，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宁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还会有霜冻，在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大风降温的天气之下，大家也会觉得皮肤非常的敏感干燥啊，需要好好的去滋润去呵护，太多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滋润的面霜来的管用。接下来我们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

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着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来关注河北省省级耕地保护经济奖励暂行办法近日公布，明确对上年度县级耕地保护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对成效突出的县级人民政府给予资金奖励，原则上每个县市区不超过100万元。再来关注石家庄市四个特色农产品入选到国家级名录，其中鹿泉香椿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太行娃椒枣、西城仔酸枣叶茶、绿野生菜成功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近日有网友整理出了一份全国追秋地图，登上热搜。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还有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赏秋期。今天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正赛首个比赛日，进行男单、女单32分之1决赛和混双16分之1决赛。王楚钦、林诗栋因伤退赛，孙颖莎今天休战，王曼玉、王艺迪今晚登场。再来关注一下诺贝尔奖，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将会在10月5号到12号陆续揭晓。5号到8号将先后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文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则于10月12号公布。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您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还是原创音乐人，或者你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

0: 那明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7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5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新华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这个假期啊，大家有这个拼假长线游的，有周边游的，总之解锁了多种新玩法啊。今天六点钟我们也来聊聊今年假期的一个新玩法，叫做普通人版的带资进组。这是挂引号的带资进组哈，什么意思呢？说以前咱们出去旅游啊，无非就是逛景点是吧，拍拍旅拍照片，打打卡，但是现在不少游客出门游玩呢，会专门给自己安排上拍短剧或者拍戏的项目，花钱当一回影视剧里的主角。咱们来说说怎么回事啊，像横店啊、洛阳啊这些地方，现在就有这种文旅体验项目，就你花两三百块钱，也有贵一点的啊，大几百的，然后你就拥有什么呀，导演、摄像、化妆师全套的专业班底，你就拥有实景片场，然后剧本你随便挑啊，你想拍轻功戏，你想拍武侠，你想拍霸总爽文，什么都有啊，你就是整部短剧的男一号或者女一号，你也不用跑龙套，你不用跟别人抢戏份，导演现场给你讲戏，然后你换好戏服化好妆，体验完整的拍戏流程，拍完还能够拿到属于你的成片，哎，你可以去发朋友圈，发这个短视频平台用。所以你看现在这种项目啊非常火爆，大家会体验一下沉浸式入戏，圆了自己埋藏心底的演员梦。哎，而且不光年轻人爱玩啊，不少长辈啊、亲子家庭啊，假期专门会去过这个戏瘾，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新潮的旅行打开方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果给您一次机会，也让您这个所谓的带资进组，让您体验一回啊，自己花钱当一下剧中的主角，您最想演哪个角色呀？或者是哪个影视剧里面的哪个经典片段？为什么要体验这段剧情呢？哎呀，不知道您是想体验古装剧里面快意江湖的大侠，还是想演演宫斗剧里面气场全开的角色？或者是经典影视剧里面让你意难平的名场面哈。欢迎各位把你的想法留言发送过来，我们一起开开脑洞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6:12了，继续陪伴您的一路畅听啊，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我们来看到大家的留言，舒曼朋友留言了，这一位北京的听众，他说路过河北来听一下河北音乐广播，哎，欢迎到河北啊，而且您在这个路过河北可以调频到这个我们的河北的调频来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时您回到北京的话，调频94.8或者93.5，同样是可以听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声音的。还有暖暖这个朋友在留言，说到刚才的话题啊，就是说最近假期呢兴起了一种旅游的新玩法，叫什么呢？游客自己花钱带资进组拍短剧啊，比如说去横店啊，去洛阳啊，去这些地方，它有这种文旅体验项目，你去了花钱之后呢，就有导演、摄像、化妆师全套的专业班底，有片场啊，有剧本，你随便挑，你想演谁，然后就给你导戏啊，给你讲戏，给你换好衣服，给你化好妆，哎，你就可以体验一下拍戏的流程，拍完之后呢，把这视频还给你。这种体验下来，从200-300到800-900的都有哈、啊，你想演什么题材就演什么题材，哎，所以很多人去体验哈、啊，圆了一下演员梦，过了一把拍戏瘾。来看看大家，如果让你去的话，可以自己花钱体验一回当主角，你最想演哪个角色呢？哎，暖暖这朋友说了，我想演《哈利波特》里面的赫敏，或者《诛仙》里面的陆雪琪，我还想拍那个汉服照呢哈、啊。如果有这种体验，一定会去体验一下。阿凯说，我特别想演的是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啊、我想体验空城计那段，那种胸有成竹淡定从容的气场太让人向往了。然后小冉他说，我要演大女主，我要演，我就演古装剧里边潇洒的女将军啊，披铠甲上阵，不用纠结儿女情长，我就要体验一把飒爽带兵出征的感觉，圆自己的江湖梦。哎，不知道如果有这个自己拍戏当主角的这么一次机会，您会选择演哪个角色，或者演哪段名场面呢？欢迎各位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分享。 当然今天啊，大家出行在路上可以感受到这个天气啊还是比较冷的，这两天大风降温啊，而且这个扑面而来的这种秋意渐浓，很多朋友出门也要加件外套了，而且大风降温之下皮肤也会很敏感干燥，需要好好的滋润呵护。接下来我们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妍的分享。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元，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心媛。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啊非常热播的一首歌曲《花开在回家的路上》。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上叫做王老吉的这位朋友啊，来自于他的点播。他说明天爷爷奶奶要从天津蓟县返程回唐山了，我想点这首歌曲，说大孙子想祝爷爷奶奶平安返程，希望他们能够一路平安，也希望所有在路上的朋友都平安快乐。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 Let's go。

好了，各位，傍晚的6:27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这个时间呢，我们进入到音乐 Let's Go 的环节。今天我们的游戏跟您玩的是听前奏来猜歌曲。稍后我们会播放一首歌曲的前奏啊，不会播放唱词的部分，只播放前奏，请您来听一听，您是否能听出来这是来自于谁的什么歌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把歌手名字、歌曲名字留言就可以来参与答题了。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听题，也提示一下，其实这段歌曲的前奏还是蛮有辨识度的啊，请听题。

开头就听到了很有辨识度的小火车的那个声音哈、这是哪首歌呢？其实非常熟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哇，大家答题好快呀、我觉得没有等到这个前奏播放完，虽然20多秒前奏，很多朋友可能刚开始播了3-5秒就已经猜出来了。来看看大家答题的情况。哎，答得非常快的一生不变、醒时春山、嘟嘟、朴小思、若涵、生，很多朋友啊都把答案发过来了。然后朴小思这位朋友说是宁夏、说是梁静茹的宁夏。歌手答对了，歌曲名字差了一点啊，不是宁夏，是梁静茹的另外一首歌曲。来看北回归线，还有七七、舒曼、小儿，哎，很多朋友都紧随其后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哈。还有好好，哎，大家都答到了，这题目其实不难啊，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梁静茹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在石家庄刚开了演唱会哈、跟粉丝也是一起淋雨开怀歌唱、包括最近国庆假期的话，其实石家庄演唱会的这个也不少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在明天、会有衡水老白干之夜的石家庄群星演唱会，会看到李克勤啊、海来阿木啊、孟然呢、还有这个周晓鸥啊等等多位歌手。然后再往后面10月中旬的时候，10月17号赵传会有在石家庄的演唱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然后17、18号的时候在奥体中心还会有巨星演唱会。届时呢是丛台九的巨星演唱会，哎，所以说10月份啊，演唱会的还是比较密集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哎，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喜欢的歌手啊，可以去到身边听到他们的演唱。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哎，即将要来到石家庄的赵传啊带来的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

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6:30，头条看得见，假日头条，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大家会发现不少人会在这个假期拼假，是吧？中秋节和国庆假期之间的3天，把它请下假来，然后前后一拼，可以得到一个10多天的超长假期。超长假期有了这个时间条件的话，就可以走得远一点啊，出个远门，比如说出境游玩了。所以在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在国外啊，到处都是中国人。说10月3号在冰岛游玩的游客说了，他是1号到达冰岛的，本来报了一个外国团，没想到除了导游全是中国人。他说因为外国团便宜一些，所以就特意报了这个团。说但是呢，没想到到了这儿还有很多很多的国人哈、北极圈地广人稀的荒原，处处都是家乡的声音。说这一下车以为到八达岭长城了，感到非常的亲切。再来说说十一出行的另外一个热点吧，就是带宠物出游。大家发现出行大军里边其实多出了一波人，他们出门带的不是娃也不是对象，而是一条狗或者一只猫。高速公路服务区、高铁车厢、飞机机舱、全国景区随处可见宠物身影。这些猫啊狗啊，当然大多数小狗比较多啊，或蹲坐在汽车后座上，或蜷缩于宠物笼具里，或奔走在这个景区步道当中啊，成了假期的显眼包。但是我们今天也来说说，可能不养宠物的朋友想象不到的，就是出门带一只猫或者狗旅行的成本，其实远远超过带一个孩子。来说说吧，宠物上飞机分托运和客舱随行。托运呢，就是把这宠物装到那个航空箱里边，再塞进有氧货舱，就跟着行李一块飞。然后客舱随行是什么呢？就是它跟着你一块进客舱啊，跟人坐一块。托运啊，是按照重量算钱，普遍得100到800之间。此外呢，还需要自备一个符合航司标准的航空箱，是吧？需要近期的检疫证明，反正零了八碎加在一块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这是托运。另外，刚才我们就说跟着人一块是吧？进客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明码标价啊，没有商量的余地。各个航司的报价普遍在1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东航的收费标准，每只宠物啊，每个航段是1288。吉祥航空每只宠物每个航段1500。如果说你还想给宠物占个座的话，那费用就更高了啊。座位的费用要额外再加，比如说南航一个额外的座位是400块钱。反观带一个小孩，如果你坐火车的话，那买个半价儿童票就行了，是吧？于是有人把这目光就转向了高铁。从今年的4月份起，12306这个也上线了携宠出行的服务，价格按照里程计价，400到800多不等。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我们来说说，就是比如说北京到上海的高铁票，2等座600多块钱，但是一只宠物的车票呢是460啊，相当于你再额外再买一张票，不算便宜，但是比机票好不少了啊，便宜不少。所以带宠物出游啊， 归根结底其实还不是说猫啊狗啊离不开人，更多的还是主人离不开自己的宠物啊，希望自己的宠物随时随地能够陪伴自己，自己也能够随时随地的给它更贴心的照料。来听到快乐星猫啊，来自于牛奶咖啡。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

0: 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6:50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假日出行路上的一路畅听，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新华。今天出行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天气啊，大风降温，秋意渐浓。那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其实不光是我们加件外套，我们的皮肤也会觉得变得敏感干燥，非常需要滋润和呵护。有的时候太多的瓶瓶罐罐哈，反而用起来之后觉得搭配起来也没有那么好用，不如一瓶滋润的面霜来的直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媛的分享。新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巨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就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新媛。那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明天早上快乐出发，我们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咯。

0: 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了2026年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的遴选结果。全国共47个案例入选，雄安新区在西片区党建引领系统治理以及构建回迁社会治安工作成功上榜。最近，河北启动了2026年科技保险费用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以按照规定申报，最高呢可以获得50%的保费补贴。邯郸机场新增航线，从10月25号起，九元航空直飞广州到邯郸到长春的航线，每周二、四、六直飞，从邯郸出发就可以直飞广州和长春了。近日，美版的 iPhone 18 Pro Max 被爆出断网问题，那苹果公司承认只能通过换机的方式解决。近日，夏威夷大岛南部标志性的自然奇观霍雷海市拱门已经在今年的9月下旬正式坍塌，彻底消失在了太平洋。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那进入到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以上。明天，张家口的大部分地区、承德北部最低气温是5到7度，其他地区最低是下降2到5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 FM16.4 河北音乐广播，那我们的乐享大讲堂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国庆中秋有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解决。比如说我们在中秋加班的时候啊，1号、2号、3号共3天，那用人单位呢要如果安排我们劳动者去工作的话，那应该是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的日小时工资或者是日工资的300%来进行支付加班费。那比如说我们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就是等于加班工资的计数是除以 21.75 乘以300%。那当然了，有的朋友会说了，说比如说中秋国庆不放假算是违法吗？其实我们讲到啊，这个呢不能说是算是违法，但是呢我们如果是让这个加班了，如果不给3倍加班工资的话是属于违规的，同时呢也是属于违法的，我们可以寻求相应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向劳动仲裁机构进行协调，或者向劳动部门进行投诉，或者向工会进行求助，那劳动仲裁机构呢会给予仲裁。当然我们说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吗？是有法律依据的哈。我们经常会说了，当事人不愿意协调或者协调不成达不成和解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仲裁，那对于仲裁不服的，我们肯定是要有相应的处罚规定的。那有的朋友会说了，那法定节假日超过了8小时的加班如何去计算呢？那其中也说到了，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去休假，那如果没有安排，就是300%的工资报酬计算。那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那应该按照实际工作量以小时的这样的3倍工资来进行计算，那8小时以内的工作呢就是以3倍来进行计算。所以这么说起来的话，即使您说我多干了，多干了肯定是应该多劳多得的。还有的朋友会说了，他说我国其实是休了7个工作日啊，你看他是从1号休到7号嘛，那这个时候都是按300%吗？那不是的啊，我们讲到的周末的加班工资是支付2倍的工资，那平时的加班是不低于1.5倍的工资啊，是这样进行规定的。那一会儿呢，如果大家算不清楚，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式来一起计算一下，如果我们国庆节加班了应该如何计算呢？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9: 乐享大讲堂。
10: 19:16，那今天呢，我们也讲到了关于加班补偿的一些话题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我们的11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加班是要有3倍的劳动报酬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要把北京盈科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我们的古贵方律师请上线，让他也给大家介绍介绍，有一些官司，还有一些就是不进行补偿的行为，到底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判罚？我们先把古律师请上线，古律师您好。
11: 温博，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假期快乐。
10: 嗯，那其实啊，这个11的时候把古律师请上线，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也算是加班的一种行为了哈。那其实呢，我们刚才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300%的工资啊来进行一个支付。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案件也是离职的王先生把自己的前公司给告上了法院，原因就是因为啊，他是认为自己在工作期间呢，其实是有很多实质性的劳动付出的，但是呢，单位并没有依法支付其劳动报酬。比如说，他就总结了一下，从2020年到2022年10月，他被公司口头要求啊进行提出离职。那他在2年多的加班工资呢，对方并没有进行支付，包括像元旦、清明、11、端午等等这些假期。后来呢，这个王先生就通过举证啊，比如说微信的聊天记录啊、汇报工作的进度啊、还有消息啊等等这一些。 那目前呢，公司是判称啊，这个王先生是主动离职，所以不存在加班事实。但是因为王先生提供了相应的举证材料，所以最后呢是判定其公司向王先生支付5000元的加班费。所以说，其实，在加班的过程当中，我们保存好劳动的聊天记录啊，以及工作痕迹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想问一问顾律师，那面对这样的这种劳动啊，之后有了一个效果，但是呢，对方又不承认其加班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去维权呢？
11: 嗯，其实这里边是一个证据的提交问题，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用人单位应该保留员工工作的这个考勤表，不能低于2年。这里边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如果说你不管是主动离职还是被动的离职，那么起诉加班的这个费用的时候，单位他需要向相关的执法部门去提交的证据应该不少于2年的考勤记录。那么有人说了，我如果说在这个单位干了5年了甚至更长时间了，那么单位他就依据不低于2年，然后第3年呢他都不会给我多提交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超出2年的部分需要劳动者要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举证了。刚才文博在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是强调了一个细节，就是要留存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就一定是要有一些我们上班的时间的一个通知，然后还有一些像现在有微信，我们有微信的记录、工作群，或者说其他工友的证人证言，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我们在法定的节假日或者说正常的工作日进行了额外的加班的这些证据去使用。一旦发生了争议，那么如果说双方产生了矛盾，甚至说双方所表述的不一致的时候，就要以双方所提交的证据为证明目的，然后由裁判机关做出相对公平公正的一个判决。
10: 嗯，那其实我们说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涉及到一个假期，就是我们的年假。比如说有朋友觉得，哎，那比如以今年的中秋为例啊，和国庆之间就差了3天，我再请一个年假就有一个超长豪华版的这种休假哈。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种豪华版的休假是建立在自己年假真正的存在的基础上。那一般情况下年假都是怎么样规定？如果说我们的朋友没有在今年休掉年假的话，那我们的单位应该给一个什么样的赔付呢？
11: 因为每次到这种长的假期，你像5一还11，周边的朋友们都会说啊，我可以想办法弄一个超级的一个假期来去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想串起来，你可能要动用你自己的带薪年休假的这些天数，来去拼接一个加长版的假期。当然你拼接的前提呢，一定是不耽误单位正常的工作要求的前提之下，也要跟工作单位达成一致的这个意见，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年休假的这个天数跟你自己的这个长假拼接起来休一个比较豪华的一个假期。嗯，这个我们是有法律规定的，像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的会有一个休假条例，还会有一个相关的实施办法。那么对于每一个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工，实际上你如果连续工作1年以上了，权利去享受带薪年休假了。那么在这儿呢，需要大家明白的是，哎，我到底带薪年休假有几天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呢？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好好听一下。首先呢，你一定要满足的是你已经满1年到10年期间的，你可以享受5天的一个假期；你满10年到20年的，那么你享受的是10天的一个假期；你满20年以上的是15天的假期。这里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我之前，前半年是在甲单位工作。到了后半年的时候我跳槽到了乙单位，那我这个工作时间应该怎么去计算，是分开计算还是连续的去计算，这个咱们也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你只要是上班有记录，那么这个你工作的时长是按照你正常工作的一个时间来予以核算的， 即便你是在甲单位工作了6个月，在乙单位工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年休假的这个条件的产生，它是承接你在甲单位工作的这时间的。所以说这里边也需要大家能明白，不要认为我只有在一个单位里边我满足了工作的年限才会享有相应的假期的这个休息。还有一个点，刚才文波也在提，就是这个假期我们工这个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的问题。实际上带薪年休假跟这个加班的这个费用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我们比如今年的国庆1、2、3号是法定的年休假，那么你在1、2、3号正好是上班了，你所得到的这个报酬是你原有工资发放基础之上再去享受300%的一个工资的收入。但是带薪年休假呢，它就是在你已经享受的这个正常的工资发放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再享受200%就可以。因为这个带薪年休假是包含你基本的工资收入再加上个200%，所以有时候我们通常的会听到哦，带薪年休假我也可以领到300%的这个薪酬。那么这里边的带薪年休假的300%和我们说到法定节假日的300%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情况。
10: 嗯，那其实我们说到年休假也是受到我们的法律保护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呢，如果说今年您的年休假没有休，在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跟我们的这个领导进行申请。如果完全不能休，那也一定是要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补偿。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稍后呢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12: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电影《功夫女足》插曲，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联合作曲，新生代组合 R.E.Z 演唱，先锋潮流曲风极具力量感，金属般铿锵的节奏与花朵般绽放的旋律，打造出刚柔并济的独特听感。特别推荐理由：绽放在热血赛场的金属花朵 ，R.E.Z. Metal Flower。
13: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No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硬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原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讲堂。
6: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古桂芳律师，也是我们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高级合伙人。那今天我们也是讲到啊，就是说在假期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法律问题，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在假期期间，然后就一忍再忍了。比如说我们加班没有要到加班费，比如说我们在出去消费的时候啊，也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那之前呢，陈女士就是通过啊这个预订酒店的房间是109订的，但是等到国庆假期当天去的时候就涨到了597。那这个酒店啊其实也是涉嫌了以欺骗的方式，然后拒绝履行我们的价格承诺，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是立案了。那其实我们说到啊，这个酒店的单方面取消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想问一问我们的古律师，如果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其实在假期当中遇到这种坐地起价的情况还不少呢。除此之外，我们说到酒店是一个方面啊，还有像机票价格呀，还有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这种景点的一些服务啊，预定的价格也是本来是低的，去到那儿就坐地起价，或者临时帮你给取消了，就是这个方面单方面毁约，我们应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7: 首先我们先要确定一下，就是你订酒店或者订机票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订这一个事项。那么如果说完成了订的事项了，作为商家来说，坐地起价 一定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说的轻薄一些，他可能就违反了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刚才文博给大家说这个案例的时候也说了，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着手去处理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会从民事的这个法律层面呢构成了一个违约的一个责任。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定字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些软件的 APP， 或者通过微信啊，那个支付宝啊等等，甚至通过一些这个高德地图，我们都能够去预定一些酒店机票。那么商家只要给你发送了已经预定成功的这个信息，证明你这个预定的这个事件已经既成事实，那么你当时预定的时候的这个价款将会是你完成该订单结束之后向商家全额支付的一个价款。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到了假期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或者说一些自然的这个天气变化的原因，会出现一些价格的调整。那么他所调整的只是当时再去订酒店的这些人能不能跟他达成一个合约，形成一个订和这个居住的这个事实存在。那么对于之前已经预定的这些商户客户来说呢，他是完全的不能够再受突然间各种原因涨价的这种条件的约束的。如果说像文博刚才提到了，有些商家很出格，他就给你取消了，那么这个订单的取消并不是商家单方面就可以完成的，他必须要得到我这个订户的这一方的认可，才能够达到一个取消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不认可，它是取消不了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想法，你是继续的要去入住，还是说因为我对这个商家产生了不好的这个印象，那么即便是用之前的那个价款，我也不在这入住了。你可以按照这个自己的思维模式再去分别的找到自己的维权方式。当然在这里边呢，刚才文博给大家提到了一个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介入，那么你也可以打12315，甚至呢可以向当地的这个辖区的法院提起一个民事的诉讼，都可以进行一个维权。当然在这里边权衡下来，实际上你提民事诉讼的这个可行性虽然有法律支持，可行性是不大的。最多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咨询的，就是会打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或者是12315，甚至呢去找一些当地的媒体介入去进行一个处理。在这儿也是想给商家提个建议，那么我们在这个无论是房间的预订还是机票的预订方面，那应该保持一个诚信的态度。既然已经有了预订成功的这个结论了，我们就按照预订的这个当时的一个结果来履约就可以了，省得既影响了个人的商家的信誉，最终呢还要去承担这个罚款甚至赔偿的法律责任。
6: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古律师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啊，确实就是维权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自己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意识，然后我们再说比如说打12345也好，或者是我们进行12355的投诉也好，还是我们说是进行这个我们最后诉之法律武器也可以。那这是一个违约的事儿。还有呢，就是

0: 是我们之前就曝光过，比如说有一些啊不正规的民宿啊或者酒店呀，里面是装了摄像头，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已经是违法了呢？
1: 嗯，有些酒店装摄像头，我们要给它分不同的场景去说。你比如说公共的场所，那么为了安全，我装个摄像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入住的这个隐蔽的空间，酒店出于某种不法的目的，即便是他不出于某种违法的目的，这里我说的是，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有些人可能会通过这个卧室的这个摄像头的装置，那么去录下一些不雅的视频，然后进行一些售卖或者说其他途径的使用，那这个肯定是构成刑事犯罪了，是一定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那么作为酒店来说，他去在这个隐蔽空间里边去装摄像头，首先就是违法的一个行为，是不允许的。如果说在我们不得不去非公共场所去装一些摄像头，因为保证安全所用的话，你应该给消费者明确的告知，问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如果说消费者可以接受，那么我们是可以去安装的，因为形形色色的这种可能性都会发生。还有一种就是说并不是酒店来去装的，我们有时候就是可能一些不法的分子，他通过这种偷偷摸摸给酒店的这个宾馆里边的卧室去装摄像头，或者说沐浴室去装摄像头，然后再去通过不法的这个手段去提取使用，那么酒店在这里边也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所以说在酒店里装摄像头，我在这里奉劝大家一定要做到零容忍，因为这是完全的毫无任何争议的对你进行了侵权，甚至对你可能造成违法行为的一个后果。那么只有大家对这个酒店里边违法装摄像头的行为，我们去统一的说不，慢慢的才能够让这种乱象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走开，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假期还是其他的节假日，我们去出去游玩或者说去因为工作出差能够住得放心，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很愉悦的心情来去对待我们自己的这个快乐的生活。
0: 嗯，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好听的歌，也感谢我们的古律师哈，再给我们进行了细心解答。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古律师也会随时为您来进行线上免费解答。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6: 9:4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因为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谷维芳律师哈，讲的更多的呢是关于我们个人权益啊、法律问题的一些解答。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比如说在我们预定的一个便宜价格的酒店，或者是说我们的机票单方面毁约，应该怎么样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悲剧。那这件事情呢，又很难去用法律去界定，是为什么呢？是一般情况下会发生在朋友或者亲戚之间，那就是假日里面强行劝酒哈。因为之前呢，我们都说，哎呀，喝多了就是自己的事儿，盛情难却嘛。但是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那劝酒方也会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因为之前我们在社会新闻里也说到，那老张呢和老李一起去参加同学聚会，这期间啊，老张就一直劝老李喝酒，而且呢这个同学们也是起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开心嘛。但是最后呢，这个被劝者啊，然后因为喝酒过多，然后不省人事，然后最后丧命。所以想问一问谷律师，一般情况下这种强迫性劝酒的这种行为啊，或者通过语言刺激等等方向激将对方一定要喝酒的，对方又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那我们这个劝酒方是不是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呢？
7: 实际上这里边会有几个构成的要件。第一个像刚才文博说到的，你不喝不够朋友啊，这些刺激性的语言来强迫对方去喝酒，那么甚至说用一些过激的语言来去激对方去以喝酒的这种方式来回应。另外一个呢，就是还要知道对方不能喝酒了。你比如说他本身虽然说酒量很大，但是今天我们在酒桌上已经看到他喝的很多了，或者说他今天的状态就已经不好了，那么你还在强行的去劝他喝酒。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他喝多了没有把他安全的送回家，没有把他安全的交付给他的近亲属去对他进行一个好的照料。那么一般的这三种情况如果说有存在的，你可能都会逃脱不了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这个责任。说来也巧啊，那个节前我还真是办了一个案子，就是因为酒桌上这个张三醉酒以后死亡了，那么法院最终判决的是这个餐厅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理由是什么？因为这一波人其中死亡的张三中午就在这个餐厅吃的饭，晚上仍然去这个餐厅吃的饭，最后法院从各方面去考量，让餐厅来去承担了一部分的赔偿责任。理由是你明知他中午已经在你这儿喝过酒了，晚上呢你还没有给他起到一个劝阻的作用， 当然这个判决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案子当中也是有很大争议的，也有上诉的一方，这个案子最终的二审判决还没有出来。但这里边为什么拿出这个案子跟大家聊一两句，然后是证明在这里边你都会有可能因为你主动或被动的参与了其中，作为了一个因素的出现，导致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实际上法院也好或实务当中也好，让这些人去承担一定比例责任，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让大家不管是假日里边还是正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做什么事情，当然包括喝酒这件事情要适可而止。那么小酌不要去醉饮，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相对来说也是不错的，那么对于自己的自身安全以及家人的这种担忧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要掌握一个度，只有把这个度掌握好了以后，你才能够快快乐乐的去享受自己的假期，享受自己的生活。
6: 嗯，那其实讲到这儿，我觉得今天古律师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很多了哈，从我们消费方面的维权，到我们工作方面在进行加班的时候没有进行赔偿，再包括我们在喝酒的过程当中啊，有了一些就是被侵害的这种行为，我们一定要记得只要受到伤害，我们就要想到啊，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在旅行过程当中，包括在假期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被侵权的行为。那节目的最后，古律师能不能再嘱咐大家几句？
7: 嗯，因为这个国庆的假期已经到这个中间的阶段了，
6: 嗯，
7: 好多朋友们也要返程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返程的路上呢能够安安全全快快乐乐，然后等回来以后大家整装待发，我们又开启新的一轮的工作。祝大家假期快乐，也祝文博快快乐乐。
6: 谢谢我们的古律师，祝您节日愉快。那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个降温啊，大家呢也在这儿提示一下，未来几天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3到4度的降温，比如说像张家口啊还有承德呀保定西北部地区降温可能会更明显啊，会有一个5到13度的降温，其他地区呢基本上的温度会持续在14度到20度之间。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尽量多穿一点。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继续带给大家依然动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

0: 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跳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谢秀儿主唱的一首《天凉好个秋》。哎呀，真是觉得晚上的秋天和白天的秋天真的不像一个秋天呀。晚上的秋天突然就高冷起来了，我们出门呢把小腿藏起来，然后多穿一件衣服啊，注意保暖。像张家口、承德还有秦皇岛的一些朋友，是不是都已经看见雪了？下雪了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秋天呢有秋天的凉，当然了，一家子围坐一起吃顿火锅，哎，秋天的这个凉吧，正好让人觉得那个温度刚刚好。燕归巢，张靓颖，张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好妹妹乐队和小娟一起搭档的《晚风》，当小娟轻声地唱出温柔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可能听歌的你安静地露出了一丝微笑，就感觉对了，这个味道对了，就是假期夜晚的感觉，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就是特别喜欢这类音乐当中的那种温柔，会撒娇的那种。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这里是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它是你最想环游的世界吗？就像那句话说的，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喜欢一个人就是真的看不到他的时候好想念他，而真的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也感觉好像很想念他，就是这种感觉吧。陶喆，就是爱你。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这是娜塔莎为自己14岁的弟弟创作的一首歌，励志主题，鼓励人们要做生命的主人。这首歌也多次被用作插曲或主题曲，在电视剧和电影里出现。潘婷广告歌 ，Natasha Bedingfield and Written。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1999年，王菲的《只爱陌生人》专辑精彩作品实在太多了，《开到荼蘼》、《当时的月亮》、《催眠》、《只爱陌生人》、《百年孤寂》等等等等，这些优秀的作品真的是扎堆出现。当时呢，一首非常优秀的《蝴蝶》确实没有办法成为主打歌了，但是制作人呢，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吧，所以呢，同一个旋律，专辑当中出现了一个粤语版叫《邮差》，普通话版叫《蝴蝶》。

0: 换季时节，肌肤呢本来就敏感干燥，非常需要好好的去呵护它。太多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罐面霜来的实在。马上呢，我们来听听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就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吴克群，写在星星上。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3: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骊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骊山、云顶等你来。
14: FM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5: 虽然经常

戴佩妮的一首《你要的爱》。相信很多朋友和我是一样的，都会被戴佩妮手指拨弄琴弦间所流露出来的细腻和柔情所吸引。简单的节奏型，简单的配乐，干净的女声，那就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发呆时间。是我们真的很喜欢那种有气质有特色的声音。周深，大鱼。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

0: 九折，家人到访额外九九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现在呢，有些朋友是真的忙，上班忙，下班忙，不放假忙，放假也忙，碰着手机呢一刷就是一晚上。所以假期真的适当放下手机，和家人聊聊天，你会打开一个更好的度假模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抱歉，我是莎莎。当然了，就是关于时间的管理方面哈，就有的时候吧，你现在一说到时间大师，他就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角色一样。徐佳莹要带来这首《时间大师》。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

0: 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陈慧娴的一首飘雪，我们只说飘雪这件事情本身。那一首飘雪，我们只说飘雪这件事情本身。国庆假期呢，可能在有些城市来说呢，秋天只是有一丝的凉，而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张家口啊、承德啊、秦皇岛，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所在的地方飘雪了没有？如果飘雪了，真的描浓了秋天的风致。这些下雪的地方啊，孩子们肯定非常的开心，他们看着雪花飘舞，估计就能够笑得非常的开怀。其实也是我们大人特别特别羡慕的一件事。到现在啊，看到飘雪，还是觉得非常有浪漫的那种感觉。孩子单纯的样子总是非常的治愈吧。在这首歌当中，林忆莲带来这首《纸飞机》，女人就因为看着孩子的样子，感觉非常的欣慰。

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最早呢，孟庭苇的这首《往事》的演唱者是陈秋霞。当年陈秋霞是在一首非常古老的英国民歌的基础上来改编而成的这首作品。后来呢，孟庭苇翻唱了这首作品。大家其实不拒绝翻唱，但希望翻唱的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年龄稍长一些的朋友会知道啊，当年呢那首《纳鲁湾情歌》，那是被万沙浪带上过1988年的春晚的一首作品。后来呢，陆续也听到过一些翻唱，包括动力火车的这个版本《纳鲁湾情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

0: 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回头虎修鞋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头虎修鞋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我住的我的爱是
6: 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有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努力吧，他可能都觉得还不够多，不管你怎么争取，他总是一副不缺你的样子，那怎么办？也努力了，就别太纠结了。成年人就是这样，可能经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之后，就要承认自己在某个领域确实不太能行。人生难免遇到无能为力的事，但是我们要慢慢接受。而且换个角度想，你就像那个叶子飘落也不一定是坏事，它会化作养料，滋养来年的那个繁茂。薛之谦，来听听这首《黄色枫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1: 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在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蹄，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期。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之前音乐人们啊，他们在一起会分享自己的新创作，就像有一天作曲陈立欧和作词卓以玉，他们在聚会上分享了他们的新创作《天天天蓝》，很多音乐人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最初是民歌手范广慧在演唱会上发表的，后来呢吴楚楚听到了特别喜欢，于是呢想把这首歌拿来放在潘越云的专辑当中。之后李寿全制作潘越云《天天天蓝》专辑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这首《眼睛出汗》。

就这样的一首好歌。现在这把年纪，听到有些歌真的眼睛会出汗，对吗？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依然动听，今天最后一首歌和您分享齐豫和刘明湘带来的这首《梦田》。稍后你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刚听到歌，张韶涵的一首《暮色回响》。晚上的10:03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晚上好，大家。有一项社会调查说，询问大家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有18000份的回复当中，70%呢表示他们常年呢处于一个疲惫当中，并没有获得充分的休息。他们并非呢休息时间太少，而是陷入了一种无效休息的误区，总以为这个休息呢就是彻底的放空，却不知道被动的消遣只能让自己的身心呢更加的这个劳累疲惫。所以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长假呀，高质量的休息方式。大家一块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可以告诉大家，看到大家留言，平时大家是如何这样高质量休息的。今天是国庆长假的4天了，对不对？一晃啊，一半过去了，还好还有3天。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用听到是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晚上的10:15，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各位。简单说，长假这种高质量的休息的方式，休息呢并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人的休息呢其实是对身体上的一些某些损失的弥补。平日当中我们总是在奔波和忙碌，透支自己，却忘了给自己的身体一个喘息的机会。你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身体呢一笔一笔都记着呢。到了假期就是还债的时候，身体休息不是说一直躺着睡觉，而是让身体呢充分的充满能量，松弛下来，养精蓄锐。继续好歌陪伴各位，齐秦《大约在冬季》。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

0: Kitty，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0: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这首歌是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今天说长假这种高质量的休息方式。10:24了，其实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受，说即便假期里面什么都没干，一天下来也会觉得累，对不对？这种累的话，源于大脑中存在一种什么预设的这种模式网络，就是大脑呢没有执行这些有意识的一些活动，有些区域呢也会自动的这个运作，而且会消耗。所以说真的高质量的休息是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有意识的有节律的放空自己才对呢。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刘德华《冰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来了来了，11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吹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阴天》。今天说长假这种高质量休息的一个方式，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接收外界的刺激太多，脑袋会变得迟钝不灵光，就像电脑积攒了太多的缓存，系统容易卡顿。其实这叫做感官过载。感官休息呢，其实就让这些超负荷的叫眼睛啊、耳朵呀、鼻子呀等等轮流放个假，去感受大自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梦友梦同学吴奇隆，追风少年。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

0: 数，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1: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0: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1: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0: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1: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0: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1: 在某一站，
0: 寂寞的出口，
1: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斯佩伦的柠檬树，晚上的10:43了，长假高质量休息的方式，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边缘广播互动留言。其实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频繁的加班之后感觉自己被掏空了，好不容易放假休息，躺在床上刷个小时，刷几个小时手机，看似是在放松，实则你在大脑又在上班，更疲惫。所以说放空自己，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心流的体验，运动一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里的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龙孟同学，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来自方炯斌的天黑黑。

0: 是来自张杰的逆战，晚上的10:52。今天说长假高质量的休息方式，有个叫做创造休息的一个词儿。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沉浸在一件创造性的小事里，你的大脑会进入到一个专注放松的状态，那种状态比睡觉更会让你恢复的。
1: 怕空气突然安静。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晚上的11:03，星空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长假这种高质量休息的方式，因为休息的本质呢，从来都是从外界获取信息和能量，对吧？人就像一块电池，要懂得释放能量，也懂得要补充能量。休息不是停下，是换一种方式生长。真正的高质量休息从来都是不浪费时间，而是身心的一个蓄能期。放假就得好好的休息。依然好歌陪伴各位，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这首歌是来自香香的一首《命运》。今天说，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怎么来好的休息？很多人一听到说这个社交休息，就以说停止社交，花上一些时间独处。但其实社交休息的核心是让你筛选，怎么筛选？让你舒服的那就多见，让你心累的就少碰，就这么简单，平复你的情绪。依然好歌陪伴大家，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晚上的11:26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稍后这半个小时呢，将听到广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的第三集。我是孟永孟同学，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明晚10点见。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夏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敖由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敖由图，演唱宋水淼， 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三集。
1: 四爷地到了，
2: 欢迎掌声了。
3: 小八郎子，帮我来搭帐篷。
4: 好的，摩尔根。
3: 来，稳紧点。
5: 站住。摩尔根大哥，咱们和解吧。
3: 什么？和解？我才不会跟一个小牛犊子计较。
5: 真的？那说定了，以后你不许再叫我胆小鬼。
3: 你不是小牛犊子，你是骏马驹子。
5: 哎，摩尔根大哥啊，你为啥那么爱马？
3: 为什么？因为我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骏马是勇士的翅膀。
5: 那啥样的马才算好马？
3: 这个马啊，先看个头，头高2米2左右，背高1米7左右，其次再看马蹄，直径最好大于15公分，走路才能够稳当。
4: 亚尔根，你妈也想当驯马师的吗？
5: 不不不，我想当一名阿克卓里大哥那样的阿肯。
2: 哎，那可不是谁都能当的，阿肯看见啥就唱啥，你做得到吗？
5: 我就做得到。
4: 厉害得很嘛。
5: 哎，阿克卓里，来一段嘛。
6: 哎，对啊，咱们跳起来啊。
7: 来来来，跳起

0: 十公里外是夜狼谷，人和马的气味很容易被他们闻到。幽金火把准备好了没有？好了，
1: 我估计狼群的规模不会太大，太大了，猎杀的食物分配不过来，所以一般都是6到10只。大家分散开，在马群周围形成包围圈，狼要是冲过来，瞄准了再打。
2: 是。
1: 狼群等级森严。
3: 配合默契，听狼王的指挥。大驾开枪，先瞄准头狼。阿弟，
4: 到，
3: 来战士们顶在前面，你和木工看好马群。
5: 放心，人在马在。
3: 好，走，上马。
4: 阿弟大哥，我怎么看着？ 草丛里全是绿莹莹的狼烟军，别怕，遇见狼，马群会把小马围在中间，只要队形不散，狼就钻不了空子。咱们分成三兵装，守护在马群外围，这狼一怕火光，二怕响动，到时候听我的口令，
6: 点火吧。
7: 锅碗瓢盆，十指的头。喂！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年家，小心身后！
1: 哈弟，狼冲你去了！哈弟，小心！
0: 狼是统土天威毒蝠妖，看我逃住他的妖！
2: 店长，开枪吧！
1: 别动！哈弟和狼离得太近了，开枪会伤到他。哎，盯住这两只，我去接应他。
3: 是
1: 是
3: 是啊！
1: 撤撤，哈蒂尔，
0: 哎，
1: 往左，往左闪一闪。
0: 这是只偷狼，看我的！逃住了，逃住了！
1: 哎，小心他咬人！
3: 看刀！
0: 连长，哈蒂尔大哥。
1: 哈蒂尔，上哪儿了？啊！
0: 哎，左前辈，被这家伙挠了一把，不碍事。
1: 啊，周丽！啊，周丽！
5: 人呢？人呢？
1: 快快！
5: 快！提几桶清水，给哈蒂尔冲洗伤口。
6: 我去，
7: 我也去。
5: 哈蒂尔大哥，狼的爪子有很多病菌，特别是狂犬病毒，还有破伤风菌。必须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
8: 水来了，水来了，
5: 杨干，高上一盆肥皂水。
8: 好，
5: 莫德干，把你的酒拿过来。
7: 好，
5: 快，
7: 来，
5: 反复给他冲洗伤口，一直冲洗。
9: 阿弟儿，用酒精消毒，再打抗生素，打破伤风，忍着点疼啊。
0: 小李根，马群怎么样了？
1: 拢住了，一匹不少。
0: 哦，好，好，好，好样的！李连长，刚才你那刀慢一点点，我这个胳膊嘛就喂狼了。哎呀，
1: 哈弟儿，要不是为了接应我，你也不会受伤。
0: 哎，咱们是一个集体。打的是配合，你还不是冲在了最前面吗？
1: 哦，阿和周丽，
8: 哎，
1: 要想尽一切办法清理伤口，绝对不能感染啊！
5: 放心吧，
1: 哎，大家今天晚上轮流值守，火堆点起来，绝对不能让那些狼杀个回马枪。
0: 那20个人分两班吧，
8: 我站第一班，
1: 我也站第一班，
7: 也算我一个。
0: 伊尔肯，你不是说累得骑在马背上都能睡着吗？还能站岗？
8: 嘿， 你不小心哟，又小瞧人。
3: 叶尔肯刚才打狼没有退缩，这一会儿又抢着报名站岗，好样的。嗯，
9: 李连长，你不怕狼吗？
3: 我戍边七年，和狼斗智斗勇很多回了。哎，你记住啊，遇见狼千万不要蹲下或者转身就跑，狼会认为啊这是示弱的表现，会更快地发动攻击。
9: 我记住了，李连长。嗯，哈迪尔大哥的身上又多了一块伤疤。
0: 哎，那又怎么样，这是三千军马下天山留下的记号。哎，行了行了，该站岗的站岗，不站岗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啊。
6: 李连长，哈迪尔大哥，不好了。
1: 哎，怎么回事啊？
6: 八匹马受惊跑掉了。哎，
7: 莫德根，不是说一匹不少吗？
6: 我数错了吗？
7: 莫德根，一路上你魂不守舍，到底为了啥？
6: 我
7: 军马师把荣誉看得比命还重，那要是找不回来，看你怎么交代。还等什么？上马追！
6: 啊，喂！哎，哈迪尔，你不能去，你要留下来观察伤口呢。
1: 对对对，哈迪尔，我带人去。
7: 大队人马都在苏营地，你得留下。
1: 可你受伤了，
7: 比起丢了马，这点伤不过是蚊子叮了一下。我熟悉地形，我去更合适。
6: 哈迪尔，你不要命了吗？伤口万一感染的话，你会没命的。
1: 不要说了，那这样，一组站岗，二组抽调三个人。跟着哈迪尔过去找马。哈迪尔，你只能带队指挥，不要什么都自己来。你给我记住，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
10: 我去。
1: 我去。还有我。
11: 我必须去。人的生命值100匹马，人的信誉值1000匹马。马尔根，必须把马找回来。
12: 走。
13: 下。
14: 撤。
15: 撤。
16: 撤。
17: 撤。
18: 撤。
19: 注意安全！
6: 哈迪尔大哥，我们进了罗泉镇了，找了整整一晚上，就回到了原来的入口。
11: 该死！天都亮了，马还是没找到。那个牧民明明告诉我们说，他看见马进了这条峡谷啊！
7: 来来来，你们看。太阳出来了，我们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直直地往前走，一定会找到大峡谷的主道，那边就是谷口方向。
20: 为什么？
7: 谷口方向相对开阔，光线也会更强，另外水往低处流也往谷口方向流，顺着这条河一定会走出去的。
20: 那就能找到我们的马了。
7: 马逐水而居，他们会出现在有水的地方。走。
21: 就
22: 撤
23: 就
24: 撤
25: 就。
26: 吁。
20: 哈迪尔大哥，这条河就是牛奶河吧？
7: 对对对，每年夏天融化的雪水从源头奔腾而下，带着天山上的碳酸钙岩石粉末，把河水染成了白色，所以就叫牛奶河。
27: 那咱们的马会不会掉在河里冲走了？
7: 马天生会游泳，但这条河是冰雪融化的，寒冷刺骨，在河里稍微慢一点就会腿脚抽筋，被急流冲走。还有吗？
11: 还有什么？
7: 河里大大小小全是碎石，一旦落水，马蹄很容易砸伤。眼下是汛期，山洪说来就来，冲力大得能掀翻一头牛。万一马蹄卡在石头缝里，要么冻死，要么被石头撞死。大家抓紧时间寻找啊！
22: 这、
23: 这、
24: 这、
25: 这、
26: 这、
27: 这。
1: 停下！停下！停下！看，
7: 新鲜马粪，马已经在前面，
22: 走
23: 走，
24: 上。
10: 是，
12: 虎口，快看，虎口，我们终于出来了！
13: 出来了！

0: 草场，毡房，还有炊烟。哪边？马，咱们的马在哪边？
1: 一脚到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少了一匹？
0: 在河道里面，一匹马在河道里面，快要被冲到了！我去救他。
2: 哎，摩尔根，多加小心啊！没关系，血就到我腰里。哎，摩尔根，注意卵石和暗流。托马斯，摩尔根，托马，往回撤，往回撤。哎，摩尔根，摩尔根。 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大家大哥，身上有伤，你不能下去。林彦亮说了，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摸下去。摩尔根，我来了，我也去。抓紧，从那边报仇。稳住缰绳，别让狐狸逮偏了马头。
3: 把马的眼睛蒙上，别让他看漩涡。
2: 马体重太大，头脖子跟不上力。摩尔根，抓住缰绳，剩下的人把陶马索拖在马肚子上，一气用劲，听我的口令啊！一二三，一二三。
3: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快，上岸！你们两个，轻拍马的臀部，水太凉了，要让马的肌肉尽快恢复。
2: 摩尔根，上游跑下来数枝子，小心洪水下来！快上岸，快上岸！
0: 我的鞋恰释放你了，我找一下鞋就上去。
4: 马里根，快躲开！木头，上游冲下来了！木头，上，木头击中了摩尔根的大腿，他被河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去。
5: 但我们把他救上岸时，他已经昏过去了。他的双腿也因此留下了终身残疾。哈迪尔大哥，你问我这一路为什么魂不守舍？因为美丽的乌云琪琪哥。 我们两个人就像奶茶和盐一样分不开。可他阿妈嫌我穷，比他嫁给伊宁一位吃商品粮的职工。这次送马，我想多挣点钱，把结婚用品给凑齐。可是，又担心他阿妈趁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把他嫁给了别人。 这双腿，怕是保不住。

0: 是无法切身体会那种像被黑雾掐住了咽喉一般的绝望的。
1: 操场上不知是谁说，再发生地震，我们全得落到地下去。结果呢，人们不加思索就向铁路跑过去。只见铁路上黑压压的一片，人们把着铁轨坐着，好像这个样子就安全了。忽然有人提议，赶紧拔出收音机听一下。北京要是没事，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有办法救咱们。几个主意一下子提醒了大家，人们七手八脚从倒塌的房子里拔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听见中央台正在播音，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大家开始往路爬，抬伤员、爬粮、浇水、搭棚子，准备长期过日子了。
2: 哈迪尔，伤怎么样了？
0: 李连长，卓力想了各种办法，问题不大。
2: 好，这是阿和助理给你熬的药。哎呦，怎么又在看百里克的信啊？
0: 是啊，越看越恨不能一下飞到唐山，那里的重建急需这些马呀。
2: 按照计划，明天下午2点要在泽克台倒班房与给养车队会合，补充米面油菜和药品。如果不能按照原计划到的，
0: 是啊，蔬菜消耗完了，馕要用石头砸碎才能咬动。指挥部派车把摩尔根送乌鲁木齐医院了，剩下这些队员脸上脱皮，嘴唇干裂，还有缺氧的、感冒的、拉肚子的，一丝一毫马虎不得呀。哎，
2: 是啊，
0: 离乌鲁木齐越来越近了。李连长，我问句不该问的话，你未婚妻不在了，唐山老家还有谁呀？
2: 我母亲早就去世了，父亲在唐山凤凰宾馆当保卫科长，去年大地震，哎，那原本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凤凰宾馆刚建好的大楼休息厅灯火通明，41位外宾刚刚看完文化宫小演员们的演出，兴奋的睡不着觉。
3: 不好，地震了！小张，哎，小张，哎，外宾，跟我去看外宾。
4: 李科长，门框变形了，打不开呀！
3: 从窗户跳！
5: 李科长，我年轻，我先跳，我在下面接着您。
3: 嘿，啊！小张，小张。
4: 腿断了，科长，科长别跳，用床单当绳子。
3: 小张，来，我背你，来，
6: 背呀，都打平了呀！
3: 来人呐，来人，有没有人呐？
7: 科长，
5: 科长，
3: 黄翻译，小黄，
4: 还有我们，
7: 幸亏咱们住在2楼，要不全完了。
3: 外宾在4楼，快喊话，不要让他们跳楼，跳下来太危险。我去救他们，
8: 不能去，楼会塌的。
4: 科长，
3: 几个翻译，快喊话，剩下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跟我上！
7: 共青团长，
9: 而性命。
3: 有人，你们几个上那边分头找。好，我来救这个外国夫人。老夫人，跟我走。
9: I can't move。
3: 来，我背你。来，咱们走。哎。

0: 老李，你脚上全是血呀！哎呀，碎玻璃渣子呀！
1: 别啰嗦了，救人要紧！
2: 快，
3: 快！
2: 人家李科长四楼塌了，当代客人还在里面。
0: 坏了，一整层掉了下来，挂在二楼上，快找梯子，找梯子！
3: 别来了，
0: 梯子来了，跟我上！ 窗户砸掉，从窗户进。
4: It hurts.
0: 李科长，擦伤的很重，能抬吗？
5: 我检查一下。好像骨盆砸坏了，不能硬抬。用毯子裹起来，扶手上床单，往下顺，快，好。
0: 对了，来，小心啊！来，小心！忍一忍，救命要紧，抬起来，快，往下顺，下面的人接应。
6: 不是，不是，no problem，let us help，we want to help。
3: 李科长，他们是四周闯空的外国朋友，请求参加救援。
0: 不可以，太危险了，快带他们走。
3: Mr. Marsh, please.
6: No. We saw you save our people. Now we help you
0: find yours.
3: 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他看到我们帮助了他们，所以他们也要帮我们。你们是客人，我们应该的。Merci,
6: merci beaucoup. Let's go.
3: Thank you. Merci.
7: 那一天，四名外宾遇难，其余全部脱险。我父亲想为他们寻找医院，可医院全塌平了。他只好开车把外宾送到机场。到达机场之后，外宾向我父亲道谢。 却发现，他趴在方向盘上，已经牺牲了。
8: 唐山人，人英雄。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此时此刻就是这个味道，也许此时此刻您正在前进的路上无怨无悔，也许呢您正在路口徘徊，也许此时此刻你很幸福，也许此时此刻稍微有点苦痛，但是那不都是生命的形状吗？许巍的此时此刻，当他开始的时候就有那种电影大片的质感，歌曲中间车流而过的那个声音的编曲让人感觉许巍就在身边，只是你并没有关注到他。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在车水马龙当中，还是在家静静的聆听，请把情感共鸣的可能交给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周华健，少年。

此人一家扬专门写给旧时光的一首《时间的味道》，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啊。这首歌当中的句子写得真的非常立体，回忆是人生的一张电影票，爱情是心中的一些惊叹号，年龄是真相的一把拆信刀，时间也有味道。还记得那些小时候玩过的弹珠吗？还记得爸爸戴过的花领带吗？好多回忆留下了。那说起一家扬歌词当中营造的那种诗的意境，又想到了他的另外一首作品，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首《遇见》。熟悉的旋律自然而然地在脑海当中跃动吧。对于遇见，与其来说是听歌，其实更多的是在听词。遇见特别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个独立的电影画面，像是吉米的漫画一样，每一句都值得品味，而最终的精彩在于所有的句子结构的那个故事。

人这一辈子恐怕茫然和失落是常有的事，别着急，人总是要慢慢的走向内心的强大。就像孙燕姿的遇见，拿着爱的号码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和自己相交的平行线，但是他一边苦等着，一边又坚持着，因为他有信念，他相信终会遇到那个愿得一人心的男人。于是这首歌其实呢，它不叫遇不见，而叫遇见，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继续听听滚石带来 Satisfaction。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您听到他的第一首歌，是不是那首《隐形的翅膀》？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多少的人生巧合才能够成就一首好歌。张韶涵出道前参加歌唱比赛，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还是坚持不懈。而词人王雅君本身也是一个经历过不少挫折的创作人，他是学美术出身，后来呢，因为喜欢音乐，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在这一行有所发展，但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爸妈会觉得你读了这么多年的美术专业，学了这么久的电脑绘图都浪费了，但是最后呢，王雅君还是坚持走了这条路，而且呢，有了不少的代表作品。隐形的翅膀，为那些隐隐的觉得自己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依然还没有看到光的奋斗者打气的一首作品。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我们听到齐秦带来这首《冬雨》，一段纠结的爱情呢，就像是喜欢却不合适的鞋，扔了脚疼啊，穿了脚疼，扔了心疼，就像是一段纠结的回忆，忘了可惜，记得又心痛。继续来听听周传雄带来这首《忘记》，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张小娴曾经形容过忘记的一种感觉，她说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努力的。有一天你从浴室里洗了一个澡出来，扭开唱机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你忽然想起你曾经爱过一个人啊，原来你真的爱过这个人，那仿佛是很遥远的事，你已经一点感觉也没有了，这就是忘记。忘记也许真的不是不记得，而是你再也感受不到因为他而起的虐心的思念了。王菲，红豆。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心凌的一首《月光》，一个女孩子说要找到那个对的他，这样找到对的他之后，每天都会有温暖的月光。还有特别重要的是，找一个对你好的人，才能够对得起努力了几十年培养的自己的那份好。只有懂宝贝的人才知道宝贝的宝贝之处，不是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吧，《我是真的爱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也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8度的一个温度变化。早上的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哈，我们的两种奖品还是二选一。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奖品呢，一个是黄金小马，另一个是我们的超长蛋挞哈，这两个奖品，一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备受大家喜爱的黄金小马，另一个呢，这个超长蛋挞呢是属于最近爆火的一个网红甜品，所以说怎么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呢？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我们这个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每天我们的题目了。然后您只要这个进来之后看到题目，在页面评论区参与答题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从答题的朋友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如果说您中奖了，您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哈，麦迪会给您打电话跟您说您中奖了，然后奖品的话您就可以来二选一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欢迎各位来答题。今天您回复早安奶茶刷新一下，点击进去看到两张图片，今天请您猜一猜是什么呢？这个主题跟昨天是一样的哈，我们的主题请您猜的还是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就它都是甜品啊，甜点很好吃，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很多年前流行起来的那种比较古早的那种甜品，包括大家从它的形状用的那个模具，你应该都能看出来，这属于80后90后哈，咱们小的时候哎，那会儿比较时兴的比较流行的这么一款甜品。然后第二张图片是属于近些年啊比较流行的一种甜品吧，这种包括它里面用到的这种水果啊也有着特殊的气味。所以这两个甜品您都认识吗？跨越了不同的年代啊，尤其是这第一题，不知道您是不是小时候也吃过，有什么相关的回忆没有？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一边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参与。再来看国庆假期，新疆喀什古城迎来了客流高峰。根据统计，10月2号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约16.8万人次。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游客们带着园区发放的捕虫装备，分散在园区的草丛中、树木旁，去搜寻捕捉美国白鹅的幼虫。园区工作人员会按重量核算排名，并发放奖品。国铁集团优化了老年人购票的优惠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的车票将于今日起陆续发售。再来看，最近广东深圳一名男子因为国庆假期高速堵车，在9月30号和10月1号的时候走了应急车道，被电子眼连续抓拍2次，最终被累计罚款6000元，记12分。再来关注民生方面，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更舒适的体验。再来关注就业方面，为了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在9月到11月集中开展。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3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在10月5号到12号会陆续揭晓，5号到8号将先后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文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会在10月12号公布。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4号在日本名古屋闭幕。再来看13岁的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本届亚运会，她勇夺3枚金牌，其中200米个人混合泳游出了2分06秒，10，刷新了亚洲纪录。要祝贺于子迪未来可期。早上的7点08分啊，出行路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永远不要担心2个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有研究指出，大约80%的烦恼，实际上它并不会发生。剩余20%当中，大部分你也完全能够处理。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烦恼都属于过度担心。所以啊，生活当中永远不要提前焦虑，就活在当下。生活无非是见招拆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在假期的出行路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依然在继续，每天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您中奖之后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那怎么能来参与抽奖啊？非常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就可以了。每天我们这个大家点击进来会看到我们新的题目啊，今天的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它们分别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答案或者有相关的一些回忆都可以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今天我们猜到两张图片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它都是甜品甜点哈、啊，很好吃的，但是不同年代。第一张图片呢是80后90后童年的一个甜品，你看那个造型啊、哎，你看那个模具是吧，你就应该大概知道现在很难再见到这个造型的了，但是小时候是比较常见的。手机尾号8339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得用那样的模子啊，一个卡通的模子来做，说小的时候啊见到过街边有那种推着车现做的。然后手机尾号8081这朋友说，我知道第一个，说我除了见到过第一个形状的，我还见到过蘑菇形状的、哎、那会儿有几个比较流行的模具啊，就是换着来用。还有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想吃第一个，说妈妈会带上鸡蛋然后去给做，对，那个时候好像第一个这个甜品它的配料很简单啊，就放点面粉放点鸡蛋放点糖就可以了，就跟小时候摊煎饼一样，你可以自带鸡蛋去啊。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不是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了，可能更多是00后10后20后啊，这个童年比较常吃的一种东西，哎，尤其是10后20后，它也是这些年兴起的一种甜品啊，就是一层一层一层摞了很多层，然后中间夹的这个东西呢是一种水果，但是这种水果呢它有自己很独特的气味哈，有的朋友就会受不了这个味道，有点臭臭的。所以欢迎各位啊，也来聊一聊这两个东西，您是不是也有印象啊？第一种甜品，您小的时候有没有吃到过啊？是在哪里做的？是谁带着你去买的？你看手机尾号1897这朋友就说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带着面和鸡蛋，然后去烤这个东西的地方去烤就可以了，人家就给你做。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味道，哎呦，真的就是十里飘香啊，就你闻着那个味儿就去了。小的时候好像也很少有这种甜品啊什么的可以吃，种类比较少嘛，哎，所以说你每次闻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太馋了啊，这就是童年甜蜜的回忆。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来参与我们的有奖打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点击进来继续答题。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关注省内资讯，请签收。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身边的假期出游，来看10月3号全省公路铁路民航仍然是高位运行的，铁路旅客发送量超3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3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359万辆次。国庆假期奔县游成为了文旅市场的一大新热点，其中河北正定、大名、慈

0: 县丰宁等一众具有代表性的小城在国庆假期火爆出圈。再来提示一下，河北有三家景区发布了限流公告啊。唐山河头老街今天会采取动态限制客流的措施，天宝寨景区今天也会实施限流管控，雾灵山生态旅游区每天凌晨的3点到6点自驾车辆的预约是限量150辆。再来关注一下，追秋地图登上了热搜。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河北还有这个黑龙江省伊春市场，伊春市的汤旺县啊等北方地区呢，也是进入到了最佳赏秋期。国庆假期，河北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打造英雄之路主题展，商圈将核心位置留给功勋模范，沿街悬挂60幅3.5米高1.2米宽的巨幅海报，集中展示钱学森、袁隆平、邓稼先等科学家事迹，国庆红映衬榜样风采，不少市民驻足凝望拍照，感悟榜样力量。民生方面，我们来关注到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了2026年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遴选结果，全国有47个案例入选，其中雄安新区荣西片区党建引领系统施治构建回迁社区善治工作机制成功上榜。近日，河北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以按规定申报，最高可以获得50%的保费补贴。国庆假日期间，石家庄高铁片区建设不停歇，55号、57号地块的项目、商业综合体、高品质住宅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正在加速的建设当中。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有4个特色农产品入选到国家级名录，其中鹿泉香椿成功入选全国名优特新的农产品名录，还有太行娃椒枣、西城仔酸枣叶茶、绿野生菜成功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国庆假期啊，甭管是咱出门旅游打卡，还是走亲访友见长辈，大家都想顶着一张这个透亮紧致的好皮肤啊去亮相。那如何让肌肤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呢？这个时间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像现在这个换季的季节，稍微熬点夜，出门风吹日晒，皮肤立马就闹脾气，眼角啊、眼周啊就细纹，就连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假期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为状态差拉了分。如果说您想要紧急救肤、长期抗老，那必须得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被全网称作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呢买15毫升的正装1680元。今天给您谈到的是5毫升的中样4瓶，整整20毫升，但是价格只要198块钱。赫莲娜黑绷带抗老护肤敢说第二的话，绝对没有人敢称第一，这么多年也是稳坐了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核心成分呢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这也是赫莲娜的王牌了，因为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的品牌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浓度。上脸你就瞬间能够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包裹，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缓解了，长期用下来就好像是给皮肤充电一样。它是那种细闪的慕斯质地，层层往皮肤里输送营养，真的是比普通面霜吸收快太多。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就算是我熬了大夜，我用了它第二天照镜子就感觉像是敷了10片面膜啊，脸蛋水嫩的都就能够掐出水来。毕竟它是赫莲娜，整个从外包装的高级黑色的瓶身，再到上脸的肤感，全部都是贵妇级的体验，用过都是零差评，而且回购率超级高。那日常的15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1680元，很多的朋友可能哎呀太贵了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1024给大家的特惠哈、5毫升中样4罐直接破价到198块钱。像上次我们618哈、这样的价格早高峰一开播就秒空，这次库存同样非常的紧张，让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而且用一次就知道真的是贵有 贵的道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护肤搞定了，咱穿搭也不能少，尤其是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潮牌 MRB 的老花包，款式超级多，您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爆火出圈的月牙包，包括最近呢非常流行的波士顿包等等，经典的老花款也不会过时，还是很多的明星博主达人的同款。现在的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让您直接五折拿下，299就可以到手了。福利加码，您下单还额外加赠 MLB 的棒球帽，赶紧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择一款您心仪的包包吧。好的，主持人。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8: 这里是 FM 1024，
9: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也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假期期间，我们也会每天从留言互动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位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超长蛋挞。如果您中奖了，接到主播的神秘来电，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哈。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题目，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它们是什么。这两张图片的共同点是它都是甜品类的啊，甜点很好吃，但是它属于不同的两个年代。第一张图片，哎呦，这你一看，这属于80后90后啊，我们很多听众童年的时候比较时兴的比较流行的一种甜品，那个时候可能种类没有这么多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属于那个时候比较主流的一种了啊。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相关的回忆，手机尾号3521，这位朋友说了，哎呦，这不是小时候得用一个词儿，这叫去什么呢？去打啊，打的这个东西。所以这模具啊，我不光见过这个小熊样子的哈、啊，我们今天找的这个是一个小熊造型的。他说我还见过什么呢？小白兔的。刚才有朋友说见过蘑菇的，呵呵，应该是有厂家生产了一批固定的模具。然后他说自己家呢会拿着面粉、鸡蛋、白糖。去这个地方，他就只收你几块钱的手工费、加工费，然后做出来就是松松软软的、甜甜的、特别好吃的这个东西了。是的，而且做的时候那个味道馋人的呀，特别的香啊。他说第二个我也知道，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手机尾号9102这朋友也是说第一个是老式的哈、啊，这个小熊造型的，以前也会自己家拿着面粉鸡蛋去加工。说第二个啊是有特殊味道的一种这两年流行的甜品，但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吃。他说还有栀子小窝，他说我记得第一个是我记得小的时候特别爱吃，说但是那个东西挺甜的，说所以家里边给买的也少。还有手机尾号6186这朋友说，我看到第一张图片哈、啊，我好像就穿越回到了童年，闻到了那个东西的香气，说感觉小时候的味道真是满满的回忆。说第二张图片是我现在的最爱，说我儿子也很喜欢吃这个，只是我老公不喜欢啊、每次吃呢他都会躲我们，躲得远远的说但是他还是会给我们买，说也许这就是爱吧。是的，第二个甜品他会有一股哎呀自己特殊的味道，臭臭的味道有的朋友可能

0: 会吃不消，但是有的朋友会非常喜欢。所以这两种甜品不知道您有没有吃过啊，知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尤其是第一张啊，充满了童年回忆。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留言答题，甭管您答对答错啊，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近期中奖的朋友，听听他们的神秘之巅。
1: 真的吗？是麦迪吗
2: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是我，给您打电话来电的意思是通知您中一下啊，早安奶茶的奖品送给您。
1: 哦，太激动了！我今天早起还说，哎呦，太激动了！我一直盼着，特别那个期望那个能中奖，然后，哎呦，太。我就觉得，哎，前几，因为我是河北唐山的，然后前几天我们那个你们这个给唐山的路北的哪儿的都打过电话，
2: 对，
1: 哎呀，我说什么时候能到我这，不这波过去，是不是到不了我？
2: 对，我们唐山听众也不少的。
1: 我总坚持听，然后我是从2013年从北京回到唐山以后，然后才开始听的。
2: 平时都是什么时间？早晨上班路上吗？送孩子吗？
1: 还没有小孩，现在就是我特别希望现在能那个中咱们的奖，然后能给我带来点好运。
2: 没问题，黄金小马把这份好运就带给您了。
1: 就其实这段时间好像咱们都是跟以前用的对比哈。你看我们女生来说，就是梳子可能就是化妆品，就是以前可能就特别简单的一个那个千子万紫千红啊，或者特别简单一个大宝啊什么的，就上学就走了。还有那个梳子，现在都是那种那个什么气垫气囊梳啊，
2: 在这方面条件好多了。
1: 毛巾呢可能也不用了，都用擦脸巾，以前都是一人一块毛巾的。
2: 这方面变化挺大的。你想要的是什么？是黄金小马吧？还是
1: 我想要黄金小马。
2: 对，
1: 希望能给我们未来的宝宝能带一份好运给我们。
2: 祝福您，祝福您。
1: 谢谢麦迪。
2: 好嘞，
1: 没事
2: 嘞，
1: 咱们都会变好。
2: 是是。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个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热点，关注一下假期新能源车充电的话题啊。这个国庆假期啊，高速充电难也是大家出行的一个痛点。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吧，国庆第一天，那全国高速充电量达到了2800多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日增长了60%多，创下了节假日单日历史的新高。最近的多地的高速服务区的新能源车充电也出现了排队的现象，比如说在湖北枣阳北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间啊，采取了取号、分轮充电等措施，还对充电进行限流，就是车辆充到80%以后，你就要腾出位置啊，给别人来充。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也引发了关注。那相关专家也解释说，目前电动汽车啊，基本上都用的锂电池，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呢，一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很快，但是最后20%速度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建议充8分饱就行了，等待时间也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也能够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压力。说到这个新能源车的充电啊，昨天有一个新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就是只需要3分钟超快充，电量就能充到近80%。这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团队10月1号发表的一个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基于物理化学机制的微量元素的筛选策略。基于这个策略呢，仅需要3分钟快充，电量就能充到近80%。在6分钟快速充放电条件下循环300多次之后，这个容量保持率仍然在80%多，这也为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以及其他功能材料的精准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0: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秋日出行啊，不管大家在这个假期是出门旅游打卡，还是走亲访友见长辈，大家都想自己的皮肤啊是透亮紧致的啊，然后是亮亮汤汤的这种气色哈、啊，示人这种气色来示人，状态就特别好。那怎么样，我们让我们的肌肤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像现在这个换季的季节，稍微熬点夜，出门风吹日晒，皮肤立马就闹脾气，眼角啊眼周啊就细纹，就连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假期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状态差拉了分。如果说您想要紧急救肤长期抗老，那必须得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被全网称作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呢买15毫升的正装1680元。今天给您谈到的是5毫升的中样四瓶，整整20毫升，但是价格只要198块钱。赫莲娜黑绷带抗老护肤敢说第二的话，绝对没有人敢称第一，这么多年也是稳坐了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核心成分呢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这也是赫莲娜的王牌了，因为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的品牌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浓度。上脸你就瞬间能够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包裹，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缓解了，长期用下来就好像是给皮肤充电一样。它是那种细闪的慕斯质地，层层往皮肤里输送营养，真的是比普通面霜吸收快太多。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就算是我熬了大夜，我用了它第二天照镜子就感觉像是敷了10片面膜啊，脸蛋水嫩的都能够掐出水来。毕竟它是赫莲娜，整个从外包装的高级黑色的瓶身，再到上脸的肤感，全部都是贵妇级的体验，用过都是零差评，而且回购率超级高。那日常的15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1680元，很多的朋友可能哎呀太贵了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1024给大家的特惠哈、啊、5毫升中样四罐直接破价到198块钱。像上次我们618哈、啊、这样的价格早高峰一开播就秒空，这次库存同样非常的紧张，让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而且用一次就知道真的是贵有贵的道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护肤搞定了，咱穿搭也不能少，尤其是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潮牌 MRB 的老花包，款式超级多，您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爆火出圈的月牙包，包括最近呢非常流行的波士顿包等等，经典的老花款也不会过时，还是很多的明星博主达人的同款。现在的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让您直接5折拿下，299就可以到手了。福利加码，您下单还额外加赠 MLB 的棒球帽，赶紧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择一款您心仪的包包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